0: 小的一些工作啊，小的服务啊，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啊，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各位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2: 是，
1: 谢谢您，
2: 谢谢。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
2: 这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
4: 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为造福人民。
5: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
6: 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第二现场，锦州后生艺术工厂夏夜观赛，点燃城市活力。
7: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8: 6月27号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全省
9: 强度的训练，只为这一次全力的冲击金牌，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待。我们会用出我们100%的实力，超出平时的发挥。
10: 这项目上，我们发挥优势社会项目的特长，参加了省里的各项的赛事，尤其是水上、冰上等项目。
6: 开放式观赛场景，丰富城市夜间文体生活。
8: 夜幕降临，后生艺术工厂户外区域热闹十足，现场超大屏幕高清。
11: 场地本身就有特色，看门球还有乐队唱歌，边唱歌边唠球。锦州很少有这种球赛加演出的活动，
8: 在中享受夜间休闲时光。
12: 本次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我们会从6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5日。同
6: 减税降费政策全面推行，涉企收费清单公开。在政务环境方面，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为突破口，全区事项平均承诺实现大幅压缩。高校办成一件事纳入无差别综创办理，推出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引发全场师生深度共鸣。
8: 比赛现场，各位参赛师生依次登台，大家结合自身感悟，声情并茂地追忆英雄过往，时而低沉追忆峥嵘岁月，时而激昂抒发爱国热忱，鲜活地讲述将先辈们舍己为公、坚守信仰的画面。徐家协会、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及校内思政、工会、团委相关专家组成专业评委团，从演讲内容、语言表达、情感呈现等多维度进行专业打分。此次活动以演讲、情景剧多元形式搭建红色教育平台，让渤海
6: 当地国企主动对接遗址老兵志愿队伍，捐资建设标准化旗杆，项目现已完工投入使用。仪式现场，北部战区某旅白老虎连送来连队专属五星红旗，英雄连队旗帜重回战斗旧址，深化军地红色文化。
13: 土地是先烈浴血死守、拼尽全力守护的阵地，如今传承着连队血脉与胡社传承的红旗迎风舒展，是对革命先烈最好的告慰。遗址在大家凝心聚力、精心付出努力之下，再让这片红色战地拥有了规范标准的升旗阵地。身为遗址的守护者，我定不负各方信任，坚守初心使命，用心守护红色遗址，讲好白老虎屯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更具英烈精神，守护好这片珍贵的红色故土。
6: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联合区石桥

0: 老子街道文昌社区党总支、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东店歌舞团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同台歌唱，直观展现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也体现出辖区居民一心跟着党、踏实奋进的心声。
1: 这次举办的红歌活动特别有意义，和老党员们一起畅想经典红歌，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会牢记
2: 翻上演。
3: 节目丰富好看，现场掌声不断。作为辖区志愿者，能参与今天这场红歌活动，这个倍感自豪。歌声让我们懂得责任在肩，是吧？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弘扬志愿精神，扎根社区，用心服务邻居。
2: 此次文艺活动不仅拉近了社区共建单位、老党员和青年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进一步凝聚群众力量，为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走深走实奠定了坚实。

家教员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基地内设引领区、禁毒展厅等功能区域，通过图文展板、案例剖析、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直观生动地普及禁毒知识，警示毒品危害。多年来，基地持续面向全县师生及相关部门开展常态，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加深了防毒拒毒知识的认知。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工作人员也融入其中，进行了禁毒。

0: 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2: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4: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手，奔向中国梦。美粉，
1: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你们这边怎么办？陈寿亭停了机，赵东出厂里也停了一台。但是今天呢，我收到赵东出的电报，还是劝我们不要往山东发货。有些事情我拿不准主意了，我想问问你，山东这样做是对的，没有必要跟他们硬干啊。这几天我在想啊，山东出了一个汉奸厂、模范燃厂，这恐怕只是一个苗头。日本人会不会也跑到我们？

0: 上海的这样干的，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不能让日本人在中国的试验搞成功。以后我们要有意识的减少和日本人的商业往来，要尽快的结束跟他们的交易。
1: 鲍部长的对，是不能让日本人的这种试验成功。赵东峰电报里还讲，说我们寿亭还有他三家人家合起来。
0: 把这个汉奸染厂灭掉。哦，有什么计划吗？哦，目前还没有。东初说爸爸是老前辈，这方面有经验，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
2: 哎呀，我能有什么办法呀？不过也不妨再动动脑筋啊。哎，阿荣，我看陈寿亭这个人真是不错，很仗义呀。昨天。 重庆纺织厂的刘老板来找我下棋，他还问我用什么办法拉住了红剧场，我们的布价高，他还要我们的布。<笑>哎，不过生意还是生意啊，人情只是一个方面，你要尽快的参照一下同行业的布价，把山东那两个厂的布价压一点下来，不要等到人家开口，那就不好了。哎，
1: 爸爸，应当讲哦。 这个山东跳出来这么一个汉奸厂子捣乱，陈寿亭就不应该再进批布。但是呢，尽管他机器已经停掉了，他电报里又来了订单，叫我们再发货过去，这个是为什么？
0: 哎呀，这个我就猜不出了。阿荣啊，我现在是老了，要是跟你一样的年纪啊，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把陈寿亭请到上海来，
2: 陈寿亭这个人是蛮有意思的，有的时候见不到啊，还是有点想他的。哎，有三件事让我意外啊。那天苗先生请客，寿亭一进门见了我，跪下来就磕头，说是他错了，得罪了老前辈。这件事明明是我们有错在先嘛，而且你也知道，他也是山东有名的商人，是有身份的人呐。 再就是啊，我们一说不能要他那10万块钱的本票，他拿我回来就收，逼得我们只能先收下，再请苗先生转回去。啊，再有一个，他虽然不认字，但是我看他说出来的话，句句都能说到你的心里去。哎，有的时候啊，他还间接的告诉你个办法，让你听了心里不能不感动啊。哎呀。
3: 阿荣啊，以后他再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那你可一定要帮。啊，对的对的。哎，对了，你是不是写封信给寿亭啊？你让他有空的话到上海来一次，就说是，哼，我还想跟他下棋。<笑>
4: 好的好的好的。
3: 飞虎啊，你掌柜的呢？在家睡觉。 什么？不让给他家里打电话？啊，好。什么事啊，大哥？你说这个小六子啊，我想找他商量商量，他却在家睡觉。你说咱们机器就这么停着？
5: 他说了，让咱等等，咱就等等呗。
3: 他能等，咱能等啊？我这就想上天津找令老五。这个资文海真不是东西。 他快成汉奸了！
5: 你以为他是什么？这小子现在就是个汉奸。
3: 哎，老三，把所有的染槽全部打开，染布下乡，咱先到土财主那里争口饭吃。<笑>
5: 大哥，你真让六哥说对了。那天他见到我就说：“老三呐，你们家快看染槽子了。”大哥，六哥他准有办法，你就放心吧。一个小小的模范染厂有什么？千万别着急啊！
3: 我能不急吗？啊，这有什么计策，大家一块坐下来商量商量，可他在家睡觉，不行，我给他打电话。大哥，你坐下，坐下，坐下，听我说。昨天晚上刚刚见了面，这才一夜，他又不是神人，就他那个脾气，想出主意一大早还不过来了。哼，他买开铺就没给咱说。哎，我想起来了，就在开铺和林强荣打的最热闹的时候。 他跑到展场里，开口就说要不要他那印花机，这才让我上了他的。

0: 想起来了吗？这就是你六哥。
1: 大哥，你还想着这事儿呢？他那是怕咱和他争，可咱当初也没打算要开播。行了，见了六哥别提这个事儿了。你想想看，咱们哥俩那么讨好林祥荣，我和这小子还是大学同学呢，可他第一回给咱的报价和上海其他工厂一样，根本就不低。还不是六哥见了林伯清那头就拜，一件布就下来了七八块钱，卖给咱们又降下两块来，这里外里就是小十块钱啊。大哥，咱现在和六哥在一条船上，他的主意多，他的买卖好，咱都跟着沾光。你要见了他一提当初开布的事儿，把他戳穿了反而不好，你觉得呢？
2: 哎呀，咱现在要是有开布在后面垫着，咱也撑住气，也在家睡觉。8月15之前我去苗哥家送礼，苗哥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
1: 什么事？
2: 那天他们三个在铁公司下棋，林伯清托苗哥想把你六哥请到上海，什么红聚啊开埠啊人家都不要，就要他这个人，所有林氏企业加在一起给他20%的份子。你说说啊，这是多大的数？
1: 那六哥怎么说的？
2: 他不愿去，说自己老了，可这个话不能直接回人家林老爷子。
1: 对啊，
2: 你猜猜你六哥怎么说？
1: 六哥怎么说的？
2: 他说，林老爷子，我这都到了残局了，我要是早遇见你这么个明白人，我这棋局也不至于这样啊。你看看，你看看他说的，哎呀，这当初啊都怨咱爹呀，嫌人小六子要的份子高。你说他要是在咱厂里，咱哥仨拎起劲来，还不生生杀进大上海啊？
1: 是啊。好了，大哥，别再提这个事儿了。现在也挺好的，整天见面也是挺好的朋友，还是亲戚呢。这一切都是缘呢。
3: 这怎么回事？
4: 贾小姐，您去东北了，所以您不知道，这退货从昨天就开始了。青岛来了一个模范牌的印花布，才12000一尺，是原来咱厂那个孙掌柜的从济南运来的。咱的客商啊都跑他那儿去了，听说他那个贸易行门都快被挤破了。
3: 走，咱们回去，去东亚商社。
4: 哎，好嘞。

0: 模范部你都运到青岛来了，大华怎么办？袁恒怎么办？咱们在青岛干得好好的，你非要到济南去开什么染厂，拓展什么帝国事业，这下好了吧，没打垮陈六子，倒打起自己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1: 不该这么做啊，前天我刚回来，一共印了5000件，我打个电报问一问，你知道是谁运来的吗？
0: 孙明祖，这是陈六子干的。
1: 这是有可能的，怪不得陈寿亭当着我面停机呢，他是故意示弱，变着法的对付我呀。我饶不了他。
0: 那你能把他怎么样？
1: 我拉着他一块干，如果他要是不干，我就把大华元亨的布也卖1毛2，我让他无法生存。哎呀，思雅，陈寿亭是个小人物，你不用怕。我马上订票到济南，我和他最后再谈一次，要是再谈不拢，我就让低价布占满山东。
0: 当初我就说要这么干，你说现在济南试试，这下倒好了，咱们还得接受退货。你去通知厂里的账房，准备钱吧。
1: 我马上打电话接受退货。思雅，你到孙明祖那儿去看看，他们运来了多少，还有别人往这运吗？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啊。
0: 还去干什么呀？

0: 让别人嘲笑咱们呀。我看还是免了吧。
1: 还是去一趟嘛，做生意要知己知彼啊。
0: 我看呢，你还是停了济南那个模范染厂吧，那爷俩都是个废物，根本就不是陈六子的对手。
1: 还不到这一步，刚开始嘛，出一点小乱子是正常的。思雅，你放心，陈寿亭，我会有办法对付他的。嗯。
2: 掌柜的，这货到了好几天了，也不知秦岛孙掌柜干的怎么样了。
3: 今天不来电报，明天肯定来。孙明祖是个内行，没问题。哎，金彪从东北来信了吗？
2: 我估摸着快回来了。
3: 嗯，赵家兄弟给我打了好几天的电话，我让飞虎接的电话，让他跟他们说我在家里睡觉。这哥俩挺着急啊。这样，你给他们打电话，就把咱们的招跟他们说，让他们也放心。
2: 掌柜，咱开机吗？
3: 先不着急，我得给藤井来点瘸子，光咱们一家还来不了这瘸子，得联合林香荣和三元。这样，你中午让他们来，就说我请他们吃饭。
2: 好，
3: 来，等等，我得给东俊做首诗啊。
2: 掌柜的，快坐，我传给他。
3: 嗯
4: 嗯，睡觉睡不着，挺难受。在哪睡不着觉呢？
3: 哎，有了，奥特上睡觉不好受，中午请你吃顿肉。有道有道，
2: 我得记下来，别忘了。哎，掌柜的，煎饼奥特的奥怎么写啊？
3: 问谁呢？我抽你。
2: 掌柜的，我记下来了，奥总睡觉不好受，中午请你吃顿肉。
3: 哎，今天中午啊，别让高师傅请客了，咱们那个离间计啊就撤了啊。哎，上海来那个师傅，老高说他人不错，这样让他留住那个李万奇，出来混口饭也挺难的啊。你去吧。
4: 嗯，哎呀，

0: 噔里根里根噔噔里根，哈哈哈哈。
1: 爸，这怨不着咱，是他藤井让卖这个架子的，货出了厂往哪里卖，咱根本管不了。
2: 他来电报说不卖大件，只卖小件，外地客商来不了，来一趟济南搭上路费就弄那么一件布，说咱们是外行，我看他呀也内行不了哪里去。
1: 李万喜昨天算了一下，就现在咱厂里的这个产量仅供济南和济南周围地区，根本用不着往外地卖。济南的这些布铺加上周围这块地方正好，咱占住了这块地方就是胜利，他陈六子和三元就没法在这个地方卖，这样他的货既运不到胶东去，咱还挤了他们。我看咱还是出个告示指定些线，除此之外一概不卖。
2: 李万其实上海人，他是按人口算的，这个话他跟我说过。可是济南能跟上海比吗？济南周围全是些穷地方，有几个人能穿得起洋布，还得往外发。要不这样，等他来了咱们跟他说一说，恢复原价，跟陈六子一样正常竞争嘛。实在不行咱们就拉上青岛的两个厂一块干一块赔，只要他能赔得起。这回啊我是非跟陈六子见个高低不可。
1: 别，爸，咱还是挣钱第一。你说的对，咱的价格和陈六子一样，一块发展吧。我看藤井也没大有劲儿啊。
2: 不行，就是恢复正常价格也不能在这个当中。

0: 借着藤井在气头上把那5000件布全部印了。你马上去车间，马上开工。
1: 爸，你可是想好了？
0: 想好了，就这么干。
2: 藤井哥，飞虎跑去冲场，你信不信？保证冲的清场。你怎么知道？我吃饭前就告诉他。
1: 哎呀，寿亭啊，你都40多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
2: 啊？东京哥，你说对了，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我自己啊，才20多岁。
1: 哦，
2: 东京哥啊，你可很长时间没来了吧？
3: 哎呀，太多事儿，我刚才你就没来。
2: 哎，飞虎，把茶端上来。
3: 来了，
2: 坐，东京哥。
1: 哎，好。
2: 好，对了，你看看冲的到底是不是清茶。
4: 掌柜的，
1: 好。
4: 掌柜的，电报，南京来的，
2: 远仪来的，快点，
0: 我来。
5: 六哥，美德子，六金，长贺请六哥赐名远仪。
4: 哎呀，
2: 生了，远仪生了，大胖儿子。
1: 好好好，
2: 好啊，这好事啊，咱得把这帮娘们送回去。去南京贺喜，对对，这事暂时先放一放，他是让咱赐名。哎，公主，赐名是不是就是让我给他起名呢？
4: 没错，是这个意思。霍警长看中六哥，所以让你起名。行，给他。
1: 胡闹嘛，人家是留学生，让我人老苏给他起名字，不行不行不行。
4: 那有两回事。
5: 没事啊，先起着给他寄过去，用不用呢是别人的事，对不对？咱帮六哥一起起。
4: 是，
1: 好好。哎，我说，我这外甥跟我还真有点缘呢，六金。跟我生下来一样沉呢，我看就叫小六子，行吗？
4: 那不行，那不行，我哥经常喊你小六子，到时候孩子来了济南，我哥一叫你，这不叫乱套了吗？这不行，小六子
1: 呀，这有犯尊的，你不认字，不知道这一套，这可绝对不行。
4: 是，
5: 那倒不一定啊，在西洋，这个小孩子的名字往往和最尊敬的人是运的。你看，什么保罗、约翰，这都是圣经上的西洋神呢。我看叫小六子挺好，也挺亲切。小六子，小六子，多好。
1: 说谁呢你啊？
4: 不，六哥，到时候你就叫小六子。
1: 山地我。哎，不说啊，话虽这么说，可人家还是留学生，比你在中国大学强多了。我看呢，就叫小六子。家驹啊，你给远仪回信的时候一定要把刚才那一段写上去。
4: 嗯，
1: 小名叫小六子，大名叫什么啊？
5: 远仪啊，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成语中有一句叫冰清玉洁，我看叫玉洁。
1: 不行不行不行，这是个女孩的名字，湘军的孩子可不能叫这名。
4: 没错，湘军的后代名字叫出来得响当当，得有劲儿，耀武扬威的。哎，六哥，叫扬威，扬威行，怎么样？
1: 这名行，我看。就有点直了，这名。哎，咱这么想啊，他们俩都是沈阳人，沈阳被日本人占了。嗯，
4: 有了，叫光复，光复东北大好河山呐。
1: 光复，好，
4: 好，
1: 这名起得好，
4: 这名字好。
1: 哎，东京哥，你刚才不要打发众娘们去南京吗？我看呐，去南京忙活月子有以下人士：冯云嫂子、老三家子，还有你们家翡翠，包括我家蔡全。家驹啊，一会儿你去通电众娘们，让他们做好准备，然后把礼单呈上来。
4: 啊，我去通电，我去通电啊，通电通电通电。
1: 对吧？你看你弄的这一套啊，怎么和黎元洪、段祺瑞一样，动不动通电下野？
4: 掌柜的，还有一份电报，刚才一乱，我给落下了。青岛孙掌柜的，
1: 您，
4: 青岛大捷，这是第一行。
1: 哎呀，老吴啊，你别大喘气好不好？你。
4: 青岛满街是模范，大华元亨全都乱，有不继续往这儿发，保管他们全完蛋。
1: 好，正宗韩部剧，韩派。
4: 坐下坐下。
1: 你这一惊一乍的啊，这么一会儿功夫，我是让你闹得晕头转向。甭管他是不是正宗韩派，我觉得应该发一份给资文海这小子看看，咱们也接接气。
4: 嗯，
1: 对，我也觉得该给资文海发一份去。六弟，咱现在可以开机的吧？现在开机还不行。

0: 还不到时候。我估摸着藤井啊，该给自己想想退路。藤井是老买卖人，虽然不懂印染，但是他懂得经商啊。只是自家这爷俩不会善罢甘休的，藤井有布存在他厂里，兴许啊，他爷俩还会跟咱来捣蛋。
1: 藤井要是联合青岛那两个厂，仨厂一块压价捣乱，六哥，咱可能真顶不住啊。
0: 他真能干出这事儿来，回头啊，我给明祖发个电报，那俩厂里有他的熟人，一有动静咱就会知道。东景哥，这事儿啊怕没用，你得想办法对付他。
2: 要是真到这一步，咱再另说，咱先对付自家这伙子。哎，六弟啊，你得出个狠招，咱得弄得他没法干。
1: 这老孟买了一回不行，再去就未必灵了，他们一定加了小心。孙文海虽说是个外行，但这李万奇却是个内行。
0: 哼，咱刚才啊忙活吃顿肉了，没腾出嘴来，紧接着就是远一这喜事儿。哎，东云哥，我有一个想法，但是必须得联系林家，咱们三家一起干，我一个人呢怕是干不了。
3: 哟，资先生，不，资董事长，
4: 林军，你好，
3: 你好，你好，你怎么这么早来了？快请坐。
4: 好，
3: 买卖怎么样？我听说三元他们都快被你挤趴下了。
4: 小事一桩，这才刚刚开始呢。林军，走着瞧吧，好戏还在后边呢。那，这是47,000，连本带利一块给你还上。
3: 这么快啊？
4: 哎呀，过去干律师挣个1800的就觉得是大钱，说了多少话，费了多少劲，得罪了多少人，现在看来啊还得干实业。
3: 对对，请坐请坐。可我听说啊，你们厂里的布还赔钱了。
4: 哎，那是对外宣扬，要是赔钱我还干个什么劲呢？
3: 要按你这个说法，那三元赵家和那个什么陈六子那可真是挣了大钱了。
4: 谁说不是呢？我们是下手晚了，要是下手早了，苗汉东那点钱这算什么呀？
3: 怪不得济南这么多染厂啊，这行啊真是挺挣钱。我多次派人上门求他们贷款，他们就是不贷。原来这行利挺大的。
4: 这行利大归利大，但不是一般的人能干得了的，光那些个机器他们就买不起。我那是亏了您的帮忙才把这个厂建起来的，得好好的谢谢您。好了，今天就这样。
3: 哎，
4: 走了。
3: 你着什么急啊？再坐会儿，快坐，再坐会儿。我这不抽烟啊，也忘了给你拿烟了。来，抽一个。
4: 明君，我见了，厂里防火，我是率先垂范，不抽了。我们那个厂可是正经的厂子，哪像陈六子像个土作坊一样，也不叫董事长，也不叫总经理，叫什么六哥，简直就是个白莲教，那像个办厂的样子吗？
3: 资先生，我看出来了，你不仅是个好律师，干工业你照常是把好手。
4: 也是忙啊，啊，这两天光为了挣钱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哎，林姐，你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呢？
3: 哎呀，和你那边也差不了多少，董事们意见也不合。咱本来就是私营银行，就应该和官办的不一样，老百姓凭什么到咱这儿来存款啊？那还不都是因为咱的利息高吗？这事儿啊我给他们说过好几次了，他们就是通不过。他们说呀，利息提高了，贷款利率也就跟着上去了。可现在的情况是，有钱的他不贷，没钱的咱还不敢贷，万一贷死了，谁帮着咱要回来
4: 啊？明君呐，恕我直言，我觉得你这儿的经营思路就有些不对。在西方，贷款是对企业的投资，银行是从企业的盈利中得到利益，是一种长期的合作。而中国的银行呢，看中的是利息。这可就太幼稚了，中国的银行不能叫银行，只能说是

0: 钱庄是很初级的一种金融机构，跟清朝比没有多少进步。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缓慢，跟银行的这种经营方式很有关系。
1: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刚才听了你这番谈话，我真是受益匪浅呐。抽时间咱们一定再做一次长谈。司先生，以后我的生意你也得多多的照顾呀，啊？
0: 好说好说。
2: 我的理想人选还是陈少廷，虽然他和我们的关系不太友好，甚至还多次欺骗过我们，但是他的商业才能是我们所需要的。
3: 社长，您要是真想让他为帝国出力，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挤他，挤得他走投无路，让他主动跟我们合作，只有这样他才能心甘情愿地帮助我们。自文海这个人我也见过，我觉得这个人真是不行，他太自私了，而且没有什么眼光，他总是把自己发财放在第一位，根本就不是能做大事的人。
2: 自文海，我早就想放弃他了，只是我投入的太多，这样罢手未免太便宜他了。
3: 社长，我听我们派去的财务人员说，最近资文海从厂里开了一张47000块的支票，还了银行的贷款，然后又从家里拿钱补上。您说他这是为什么呀？是不是想找退路啊？
2: 他有可能是硬撑面子。开业的时候我没有去，听我们的人说，参加典礼的来的全是警察、法院还有官僚，实业界人士来的很少啊。他在济南是相当的孤立。
3: 我认为模范染厂继续干下去意义不大，以目前的事态和帝国的眼光，我们应当侧重于沿海地区。济南这个地方我们不干则已，只要干就得着眼于整个山东。所以社长，我建议把青岛的两个厂一块加进来搞倾销，加重我们打击的砝码，一举冲垮山东的印染业。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干脆把模范染厂关了算了，别帮那个姓资的发财了。您说呢？
2: 三木，
4: 是，
2: 你去订车票，我把手边的事处理了之后就去济南。哦，对了，把咱们刚才讨论决定的写一个最后通牒，发给陈寿廷，约他后天上午10点进行最后谈判，否则后果自负。
4: 是。
2: 哦，对了，电报不要早发，等我到了济南以后再发，不能给他留下思考的时间，你懂吗？
4: 是。

0: 喂，接元亨染厂，贾经理办公室。
1: 喂。
0: 喂，思雅吗？忙什么呢？
1: 退货呀，仓库里全堆满了，都是你干的好事。
0: 没问题，我采纳你的建议，加上大华元亨一块干。你现在把两个工厂的机器全给我开开。印布
1: 还印呢，往哪儿放？
0: 放在车站新的仓库里。印出来的布不要往东北放，等我的电报。如果我和陈寿亭谈不拢，你就把这批货发往到济南。我们占领山东市场的日子不远了。
2: 哎呀，还是这新机器快，李万喜也真能干。从上海新来的两位技工也是一流，只是嫌咱给的工钱没有陈六那里高，要求加薪呢。
3: 工薪低当时就应该提出来，既然合同定了，就应该严格按照合同办事。有的要记住，不能他们提什么就答应什么，要依法办事，等合同到期再说。
2: 哎，要是他们走了呢？
3: 那他是自找麻烦，他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法警马上把他们从上海抓回来，不仅要回他们挣取的钱，还要刨赔咱们的损失啊。
2: 也是，他们不会走，咱给的工钱比上海高，他回上海还赚不到这么多钱。只不过他们提出来，没想到上班的时间这么长，还要加夜班。
3: 没想到的事情多着呢，不加夜班能给他那么多钱吗？合同上也没有规定不能加夜班。哼，不理他们。
2: 对，就这么办。哎，对了，爸，你有没有注意到咱厂对面的那些旧房子被拆掉了？这才几天又盖。这好，劝业银行，有银行在后面撑着，比他藤井强多了。现在卖布的、卖颜料的都快把门挤破了，咱完全可以不用藤井的梯布。
3: 有的，这两天你可给我盯着点啊，连夜干，把5000件布全。
2: 你这么说话。
4: 我也是听别人说才知道有你这一号啊。啊，有何指教？
2: 我问你，这门口这加款收单是什么意思？
4: 问得好。
5: 陈爷，
6: 呀，吕经理，恭喜发财。恭喜他不在，送块小匾不成敬意。
4: 怎么样，有点意思吧？
5: 对付这号王八蛋，就得来点绝的。对。
3: 明天不要跟陈六子废话，就跟他干，把他急死。
7: 哎呀，你说这帮娘们去那南京啊，家里像少了不少人似的。哎，你六哥不来，该把家具拉来，咱哥仨还热闹的，横着供。共产党我是没见过，反正共产党没把布卖到一毛二一尺，逼得咱走出屋。可这日本鬼子就能逼得咱这，你说把那些钱、那些人、那些枪炮用去打日本鬼子，咱就是再多拿点钱，这心。
8: 哎，老吴，你再给寿亭打个电话。
2: 啊，打过了，没人接啊。哎呀，大掌柜的，你不用着急，他10点之前准到，因为藤井说好了10点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0: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持人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0: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驶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驶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临时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驶证期满换证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驶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0: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项很多，还有免费复印，

0: 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1: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啊、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0: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1: 啊，是的。
0: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1: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0: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1: 增设了？
0: 哦，已经增设了。哦，
1: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0: 哦。
1: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0: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
1: 是
0: 的，
1: 是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
0: 哦，
1: 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啊。
0: 哦，
1: 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啊，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
0: 嗯，
1: 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
0: 哎，
1: 就是这样的，
0: 随时调整，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0: 哎，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
1: 对？
0: 对，
1: 是这样。
0: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将近半年时间，
0: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急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啊。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儿喝一杯热茶，对吧？
0: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1: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0: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1: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啊。
0: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0: 师傅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0: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的处理一个违章。
0: 哦，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0: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

0: 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1: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0: 烦。对，
1: 是
0: 哎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哎，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2: 平时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1: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3: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1: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你，是不是？
3: 还好
1: 、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松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是吧？
2: 是的，小松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就是他这个微笑的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办业务的。
2: 对，不是办业务的虽然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1: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2: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吗？需要救助的
1: 宣传这
2: 事儿啊，主动宣传的。
1: 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2: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他就是，然后他的驾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
1: 报上了，是不是
2: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1: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2: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
1: 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2: 谢谢您
1: 谢谢
4: 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
5: 任务上道
6: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7: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6: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8: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

0: 再练下去，我就会伤害了陈先生的所有财产。到那时候，大家的面子都不好看，何必？做生意就是为了发财吗？你和我联合起来发财有什么不好的？不要过分。
1: 先生，你就说个数字吧，我不会驳你面子的。要卖也不是现在。 我还想跟你再练一阵子，如果我真败了，我一分钱不要，红炬原厂归你，我跟着你干，
0: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1: 藤井先生，你这是要走吗？
0: 怎么，陈先生，我们还能再谈吗？

0: 本来是想等着你发货的，我已经张开了一张大网征市场。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拿你青岛的两个厂来和我拼？为什么？那是因为你能得到暴利，你舍不得。藤井先生，你知道我天津开埠染厂的布都卖到哪儿去了吗？就是卖到你所谓的满洲国去了，那叫……
1: 陈先生，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知道你是一个讲义气的人，拜托了，拜托了！
0: 藤井先生，我没等你把布发出来，我就把这套计算……不行，刘弟，咱还得想办法，不能让这帮子缓过劲儿来。我料定这窝子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竟是一帮子外行。杜宁哥，虽然说斯文海只开业40多天，但啊，他想打就打，想喝就喝，咱这些爷都是中国机器印染的开山祖师爷，他算个什么东西？不能讲和。我现在琢磨着不是和他讲和，我现在琢磨着让他如何开不了业。
2: 对，不能便宜他。
3: 哎，刘哥，你说你为什么不等藤井把布全放出来
0: 怎么办？当时家驹、涛飞和文东都在唐山呢，唐山离日本人这么近，藤井要是派人杀了他们仨，你说怎么办？
4: 哎呀，这书啊，看什么人读，什么人用，根本就不在多少。六子，我可是服了你的啊！
5: 爸爸，
6: 妈妈，
5: 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你，看看这个事要不要跟寿亭去说说？
7: 什么事啊？
8: 你们父子俩谈吧，我上楼去了啊。
5: 好好好。赵东初来了封信，说那个模范染厂又和银行搞到一道去了。哎，
7: 阿荣，你看这样行不行？哎，我们能不能多出点钞票，把他从山东再挖回来？
5: 有件事情你不晓得，寿亭打败藤井之后呢？
7: 先生一定要说一句，就说让他有时间的话到上海来一趟。我很想他。
5: 好的，
9: 马经理不愧是印染界的精英啊！
3: 哪里哪里，
9: 我跟高经理都是外行。只不过
3: 你放心，花不了多少钱，一件布最多1块钱，可是效果就大不一样了。我在昌盛的时候，跟林祥荣用同样的销布印花。可是他的虞美人硬是卖不过我昌盛的兰桂族啊！
9: 好，太好了，过不了2年我就是山东印染界的老大。马经理，全靠阁下了。
3: 董事长，
10: 问呢？干咱这一行的讲究的是江里来水里去，这才干了几天机器啊，你把挂浆给忘了。
0: 中午你请饭啊？哎，我请我请。你说说怎么挂？
10: 我说的是机器挂浆。我先说说你是怎么挂的。你布印出来之后拉宽整平全完了这才挂。
0: 我就是想不出来了。哎，今天晚饭我也请了。
11: 对对对，应该。
0: 这姓马的蒙斯文凯这样的外行行，他能跑到这儿来还两成分的，不就是挂浆吗？老百姓买回去一下。
11: 早上模范染厂的招标组送来了标书，报纸是后来出来的，我已经派人给他送到济南去了，现在大概快到了。
7: 这个马子雄到了那里肯定还要往布上挂浆，他这一挂大家都得跟着挂，可是我们又没有他挂的那么好。

0: 小灶初起，请多关照。
1: 嗯，看贵商事的地址是在霞飞路，那带的房价蛮贵的。
0: 哈，是这样，作为一般的日本商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办公，但这是我家，就不便这样。
1: 明石先生屈尊备号，林某荣幸之至啊。不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效劳的？
0: 我要订10000匹布，32只1等纱，不知贵场可以飞升吗？
2: 没有问题啊，那是最好的纱，不过价钱是要贵一点的。
0: 请林先生开价。我初涉此道，还请关照。
2: 你是要日本大件还是要中国800米件？
0: 日本大件，商标为锦衣牌，我们谈妥之后，详细要求和商标我会派人送来。
2: 67元可以吗？
0: 谢谢林先生，我这里是65万，林先生的报价比我预计的要高出2万，回头我就找人给你送来。

0: 能替明世先生效力，林某不胜荣幸啊！就65万，不要派人送了。明世先生，什么时间交货？11月中旬可以吗？
1: 可以啊，11月10号就可以治好。治好以后，我发到什么地方呢？就放在闸北仓库，那里是日本商人的共用仓库。
0: 没有问题。
1: 治好以后，我会很快派人去通知明世先生的。<笑>
2: 林先生，金线用321等砂，纬线，
1: 请你用这种砂。
0: 这种砂，
1: 这是什么意思啊？林先生，请你在为这种砂上浆的时候，用上桃胶和 SRN 胶，我想让布更结实一些。这是配方。
0: 哦，好，好的，我一定按照明世先生的要求去做，一定把布织出来，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再见，
1: 再见。

0: 好了好了，都看了有100遍了，快吃饭吧。你看，这是远姨让我从南京给你带回来的酒。
1: 是吧？
0: 我看你啊，现在真是老了，那么喜欢孩子。
1: 哎，佳琪，你看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我看像他爹。你个小小六子，这名怎么样？这还是我给你起的呢，你跟我同名。哎，你得管我叫舅，怎么样？来，咱爷俩干一个，喝一杯。
0: 哎呀呀，你别把项圈弄湿了呀，你好好吃吧。少廷啊，你派去的那个靠军团都快成半年货的了，吉普车的后斗子都装不下了。
1: 我这还是从李丹上弄下不少东西来呢，按照东俊嫂子的意思啊，我得装上一车厢。嗯，听家居说啊，德国有那个叫什么冰箱，哎，那玩意儿可好啊，什么东西吃不了啊，往里一放，夏天都坏不了。咱中国是没那玩意儿。
0: 谁说的？咱妹子家就有，就在楼下的厨房里啊，像个大衣柜似的在那儿摆着，成天叫嗡嗡，太吵了。哎呀，我差点没让那东西给我闹死。
1: 你早说呀你啊，早知道我给他多拌几个肘子带过去了。
0: 你就会送肘子，远姨现在吃的可胖了，连饭都不敢吃了。
1: 胖点好，胖点好。哎，咱妹夫没带着你在南京到处逛逛？
0: 嗯，逛了，我们去了可多地方，好像都逛遍了。翡翠啊，大嫂，三个还行，这老三家那是玩疯了，你知道吧？

0: 贺呀，还请君过。
1: 啊，他不是整天讲什么家风吗？这下好了，人家老三家舞都跳了，我看他怎么办。
0: 常客呀，也可依着他了。上海的那个叫裴罗蒙的裁缝。
2: 对彩虹就在眼前，我却在风雨中。
3: 我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4: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清洁剂，
6: 因为二手烟的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

0: 这次十五运会我们做出了很多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只为这一次全力的冲击金牌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待。我们会用出我们100%的实力，超出平时的发挥。
1: 参加这次省运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代表家乡锦州参赛。我们准备这次比赛已经准备了4年，已经做好。
2: 临河区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3: 临河区始终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一号工程，在政策环境方面，围绕政策制定、宣传、兑现、评估全链条发力，推动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入企规范涉企检查计划申报，全区累计获评清风辽宁政务窗口46个。在人文环境方面，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持续开展企业家日活动。5/18期诉求平台办结率和满意率均达100%。
4: 奋斗篇章。
2: 大赛特邀市作家协会、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及校内思政、工会、团委相关专家组成专业评委团，从演讲内容、语言表达、情感呈现等多维度进行专业打分。此次活动以演讲、情景剧多元形式。
3: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总支、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东甸歌舞团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持，
5: 奠定了坚实基础。
6: 现场70多位老中青党员共同唱响红歌，高校青年与老党员在歌声中完成了信仰的对话。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活动，更是我们凝聚共建合力、深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未来文昌社区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搭建优质
2: 法律法规知识。活动现场还为学生发放了禁毒宣传笔、笔记本等用品，并参观禁毒科技馆、禁毒图书馆，感受多元化禁毒科普阵地的宣教作用。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7: 随时。

0: 哎，今天打咱们的好像有个日本人吧？
1: 是吗？
0: 是啊，有两个是自文海过来的日本打手，他们心狠手辣，以后啊你们还是少惹他们啊。
2: 他妈的，这帮小日本，这个仇我早晚得报。
3: 董事长请。

0: 山东，
1: 国办印染厂，
2: 我们要一直等下去，否则我们将全体退场。
3: 是是是，没错没错
4: 没错，
2: 锦衣前辈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永远的光荣，如果不等，我们会对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0: 59元。59元一次。59元两次。
5: 大上海，我可是多少年没来了。

0: 这些年呢就出去打官司，整天呢为了千方百计的争来斗去，现在想想我觉得特幼稚，有时候也觉得脸红。
1: 今天这个场面啊，
0: 呵，这布的成色不错呀。啊，
2: 办完好交接以后，本来我想到锦衣商社去拜访一下，顺便谈一谈第二批货的事儿，可走到门口一看，十几个日本人站在那儿等着接见呢。我想我还是别凑这热闹了。
0: 行了，多亏了你，这
3: 服了多年了，去了好几个国家了，但是中国人是最有意思的。
0: 来快！我的父！
4: 快，他一间屋出来，时间等着呢。哎，你去，你去。
5: 好，
4: 哎，你呀！
6: 救命啊！

0: 你就不怕人家认出来你？你说那里边要是真有人见过名士有信的话，你可怎么办啊？
1: 我是假的，可你弟妹是真的呀。名士有信是他的姐夫，我跟他认识，而且啊，跟我长得差不多。再说了，有涛飞兄和我那几个日本同学在一块讲课起哄，又是先退场，又是让日本人先投标的，那些个日本人啊，全傻了眼了，一个个就知道鞠躬了。
2: 行了，这些啊你就别说了，当着你这些哥哥说说怎么把人家勾上的。
1: 六哥，他呀这是竞标把我抢来的。我们家老爷子当初也是北洋政府里的高级官员，天朝上邦，泱泱大国，东京帝国大学里的每一位女生那家里都是有背景的，还用得着我去勾引他？要不是他每天闹着绝食，逼着他哥还有那个名师有幸到我这来双鞠躬，他呀才中不了这个标呢。
2: 哎，你这标既然让人家夺了，你就应该好好按合同办。我下次再要听涛飞说你要是骂人家，小心我踹死你啊。
1: 六哥，你不知道那些日本的礼节啊也太多了，这一过节，天津那些不着四六的日本人就全往我家跑，烦死我了。
3: 人家又不是去看你，你就将就着吧啊。涛飞，这回你演的还行，
4: 来咱哥俩干一杯。哎，等等，要说这个第一功啊，要算下去的，这个德国的埃森焦不是真正搞纺织的人是绝对不晓得的。来来来来来，我们三个干一杯。
2: 干干干干干，
4: 来来来来来，
2: 咱们吃饭，
4: 吃
5: 饭。哎呀，还是林老爷子厉害啊！法国领事馆全力协助，还有警车开道，这种阵势，那些拍卖会的人见过吗？
2: 哎，当初我就想啊，这事儿成不成得看老爷子的。斯温海实际上是中了老爷子的巡河炮了。
6: 思婷啊，你猜？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2: 还有比这悬的？
6: 哦，法国领事馆那个车子太破了，
3: 没办法了，我只好把我爸爸的车子开出来。可是上海印染纺织行业的人，没有人不晓得这部车的。我是怕马子雄站在外面被他认出来了。
2: 不会，马经理当时在台上正忙着挂浆呢。
7: 哎呀，秀婷啊，我当着文东和涛飞的面，我就不叫你小六了。你这一记呀，
2: 哎，东军哥，别这一记那一记的，来，咱们都端起来，敬敬咱那些父母。要是没有咱那些父母啊，怎么可能生出咱们这一伙子来？来来来来来来，看看看。
8: 欢迎回来啊！
9: 爸爸呢？
8: 老一点出发的。
9: 好好。爸爸，
10: 哟，回来了，
9: 哎，回来了，你看看，
10: 这是秀婷给你送的礼物。
9: 哦，好好好，爸爸，我是完全按照你讲的去做的呢。
10: 嗯，
9: 我是叫开了，我把那个装着本票的信封交给了家驹，我告诉他第二天再打开。
11: 阿荣啊，
9: 哎，
11: 你去济南的时候，也就是刚上火车吧，竞标得来的58万就到了我们的账上。这个陈秀婷啊，真是，你看马子雄啊，活蹦乱跳的去了，现在让担架抬了回来，听说还是家里花了大钱才没让警察抓了去。马子雄自称上海印染第一高手啊，可是在陈秀婷的面前一个回合都走不上。哎呀，我就不明白呀，像陈秀婷这样的人，哎，我怎么就得不到？不行，我得去济南，你马上派人去买票啊，给寿亭打电报，给苗先生也打一份，就5个字吧，再战

0: 刘哥，
1: 早上我听一门广播，说日本鬼子在打宛平，在卢沟桥和中国军队干起来了。
2: 天哪，真打起来了！
1: 咱们怎么办呢？
2: 北平离天津太近了，天津本来就住着日本兵啊，开埠危险呢。家驹啊，你赶紧给陶飞和文东发个电报，让他们不要再管那个厂子了，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就给扔了，带着家驹赶紧到济南来。
1: 不至于吧，六哥，这回咱们中国军队终于放了枪，再加上守天津的是张自忠，他总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日本鬼子占领天津啊。
2: 张自忠只是个师长，老蒋不让他打，他敢怎么样？别说天津了，济南我看都守不住。家驹，你给我记住了，咱以后不能再添机器了，咱钱好带走，机器咱带不走啊。
1: 我觉着济南不要紧，还隔着黄河呢。
2: 我说家驹啊，别人说这话我不放在心上，你怎么能说这话呢？咱在青岛这么多年，你在青岛港看到过有中国军舰吗？没有，一条都没有啊。日本人根本不会从北边打过来，他们会顺着胶济铁路西进，三天就能打到济南呢。
1: 既然形势这么紧，咱们的两万件布就别往这运了。
3: 晚了，昨天相中就来电报，咱和三元一共是三万件，因为数量太大了，组了整整一趟车，今天早上就发出来了。我得给东叔打个电话，让他过来商量商量这事儿。你说这是什么国家，什么政府啊？老蒋啊，你把我们这帮买卖人可害苦了。
4: 刘局长，帮帮忙，让那辆专列停下来吧，不能发呀。
5: 我才问过了，车已经过了真如了，这个时候快到苏州了。
4: 刘局长，就算到了苏州你也让他停下来，对方是个诈骗犯，你要不让车停下来，我们林家就全完了。刘局长，停下来吧，就算我和我爸爸求求您了。刘局长，您是前辈，也是我们林家多年的世交，你就算帮帮我们吧。
5: 祥荣啊，这不是小事儿啊。原车运回吗？
4: 原车运回。林祥荣和林家在这里向您表示万分万分的感激啊。
5: 好吧，我马上命令调整运行图，运回来以后停哪儿？
4: 把车甩进北货场，随后我就派人去取。
5: 好，最晚也就是明天能够回来，告诉令尊请他放心。你呀，净给我添乱子。好了，我挂了。

给寿亭发电报，叫他放心吧。列车已经停运了，可是陈老板并没来电说停运呢。咱们你不要说了，国家都已经这个样子，生意是做到头了，要是运了去。 六哥多年的心血，就都给了日本人了。你先下去吧，告诉我爸爸，我马上。

0: 爸爸，我把那两专列接下来，这件事情我做对了吗？走。阿荣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成熟了，可是我们的国家恐怕是快要不行了。爸爸，那些布运回来以后怎么办？
1: 现在正在抢购，张德裕贸易行正在囤货，布价在一路狂升啊！我们是不是把它卖掉？哼，阿荣啊，你的商业头脑真是越来越灵光了，我真为你自豪啊！这样，你把我们的布高价卖给张德裕，逼着他用美金交易。 把卖部得来的钱分作2万件、1万件、2份，3元的那份你打电报问一问赵家兄弟的意见，该怎么处理？至于寿亭的那份，一部分要继续持有美金，另外一部分要用美金去买黄金。呵呵，盛世的古董，乱世的黄金，这句话在今天总算是有用了。
0: 我就不信，泱泱大中华，难道永远受日本鬼子的欺负吗？
1: 那接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慢慢的把口收掉，还是继续做下去？阿荣啊，北京卢沟桥离上海虽然很远，但是上海恐怕比济南还要危险呢。 日本人在苏州、上海、昆山本来就有驻兵权，今年春天以来增兵很多。日本的军舰就迫在武松口，蒋介石整天忙着剿共，买来的军火竟是些山炮、机关枪、中国哪里还有什么海防啊？阿荣。
0: 我们林家现在有4个印染厂、6个纺织厂、2个橡胶厂、1个锅炉厂，在上海也是数得上的买卖了。这些年，我也好，你爷爷也好，虽然有的时候也投机取巧，甚至后来操纵市场，那仅仅也只是为了挣钱。 并没有干出什么辱没祖宗的事情来。哎，来，阿荣啊，在所有的瓷器里面，这种碗最难烧制，大碗就更难烧制，因为它的胎子薄，不等胎子干了进窑，胎子就要变形。 烧出来的碗口就会不平。我们家，也就是你小时候2、3岁的时候吧，就有那么一个宣德官窑的大碗，直径足有3尺啊，也是这么薄。哈哈，要说是价值连城，恐怕还是说低了，根本就无价。当时的收藏家称之为一碗胜万瓷。哎，这样的碗呢？
1: 得放在一个架子上，你想动动地板，那得6个人围起来，慢慢的挪，用力稍微不均，那碗就能断了。有一天啊，英国远东公司的总经理是模特，到我们家来，哎，他一看见，张口叫买，哎，这可是国宝，不能让外国人拿去啊。可是当时正在和英国人做生意，又不能得罪他。 爷爷就说：“啊，喜欢就拿去吧，买什么买啊？”说完就装着出去方便，赶紧跟2个下人关照了几句。这2个下人就真的进来，小心翼翼的抬着碗往外走，走到门槛那儿，故意摔了一跤，砰砰，把碗打得粉碎。哎呀，你爷爷当时啊，心疼的当场就昏了过去。

0: 向荣啊，看到了吧，这就是林家的家风，宁肯把碗打碎，也不能让国宝落到外国人的手里，这就是我们林家人的气节。我们林家几辈子都在做生意，可是进口没有进过1000鸦片，出口也没有出口过1件国宝。阿如啊，你明白我的意思？
1: 爸爸，那你的意思是，
0: 万一日本人真的打了进来，拿刺刀逼着你干，你怎么办呢？江荣，我看趁着工厂现在还值几个钱，赶紧把它全部卖了吧。清朝之下，无有完卵，人生的得与失，其实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
1: 对的，爸爸，我们林家就是一切从头再来，也绝不能在日本人的刺刀底下过日子。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事，久居而安，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常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富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富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正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兴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攀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座石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他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行迹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2: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家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这支精锐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部。

0: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组织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他攻城略地，拓江千里，接连十次港口大捷，铸就了晚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遗棺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已年复一年的春华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血往事传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1: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
2: 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铅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
1: 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切得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岭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对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口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料更是各家独门秘制。烤串、铁签穿起、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

0: 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
1: 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2: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拾掇，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裔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1: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当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这是位于易县奉国寺西侧一座古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
2: 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殿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殿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
1: 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
3: 金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
1: 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剿兵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如今的咸州古城安静且萧瑟，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徽钦二帝

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的思想国中，鼓舞着他到
1: 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0: 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
2: 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说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

0: 们对呀、啊、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0: 啊，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0: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啊、
1: 哎、
0: 就是这样的、啊、
1: 随时调整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啊、
1: 嗯、
0: 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
1: 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0: 啊、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
1: 哎、
0: 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2: 或者说是这个车级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1: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2: 烦。对
1: 是不是？
2: 哎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哎，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0: 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呢都是义正言辞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啊，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啊，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致邮寄了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0: 对，不是办业务的、
1: 哦、
0: 啊，虽然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1: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0: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乘船啊，一船十十船百啊，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啊，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1: 啊、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事儿、
0: 啊、对，主动啊，主动宣传的。
1: 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啊、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0: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把这个温度凝聚到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
0: 也非常实用啊。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0: 啊？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去把
1: 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0: 是，
1: 谢
0: 谢
1: 您，
0: 谢
1: 谢。
3: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进。
4: 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土地。

0: 两瓶可乐。
1: 好嘞。
0: 还没烤好，聊什么呢？
2: 大辽，李红豆倒是走得干干净净了，留下我怎么办？
0: 那女人如果因为你被抛弃了就嫌弃你，不值得托付终身。
3: 有道理啊。
0: 是吧？
1: 来，这是加辣的，这是正麻辣的。

0: 别生气，好不好？
1: 哎呦，这老板跑了，可是工钱还欠着呢。
0: 是，工钱的事情一定给他。

0: 大家解决了啊，这老板呢也投了100来万在这个，
1: 大家解决了，您看行不行？
2: 啊，有哥当大老板呢，就是会踢老板说话，就觉得把我们哄回去，不让我们闹事儿。大家都是想好好来讨公家的，怎么到你阿全嘴里就变成闹事儿了呢？这电视上啊，讨薪的，不管是去找政府、找记者，还是打官司。
0: 他说他拍完一个短片之后就过来。
1: 行。
2: 哎。
0: 你家许红豆呢？
1: 出去野了，不是什么我们家的。
0: 你都快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是在一起久了才有的，这是思维层面上的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嗯，知道。哎，二哥，
1: 嗯，
0: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1: 嗯，
0: 我去学刺绣的话，你考虑我吗？
3: 不，
0: 我们的意思啊，谢谢啊，
3: 辛苦啊！哎，你们看看喝点什么？

0: 再次确认一下，工资日结。
1: 你放心，日结。
0: 好，
2: 行。哎，您不用送我们了，您快忙了，快去忙吧。
1: 哎，好好，哎，那慢走啊。
2: 哎，
0: 再见，再见。
2: 谢谢了，拜拜。
0: 好、
3: 啊。先替郑小宝谢谢你。郑小宝啊，哎，你离开郑我两个星期对吧？叫郑小宝，求求你。
2: 讨不讨厌？
4: 不行
2: 我偷偷垢面牙都没有刷，怎么可能会有 H？
3: 玉姑确实对你好，
2: 把你的账户给我。
0: 熊呢？把安全带系上。
2: 把我的账户给他了，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账户给他？
0: 安全带系上。
2: 这不离谱吗？
5: 为什么呢？
2: 我不知道，他把我那个奶茶钱，他都是用了优惠券的，
5: 钱不
2: 钱？当然啦。
3: 你说要不是因为你喝醉了，我们都不知道你那些亲戚啊、你姑啊、你那个相亲对象啊。
6: 你不行
7: 啊！你别收了，先吃吧，要不然一会儿凉了。
6: 行了，你甭管我收吧，我吃完自己收呗。你就别管了，这么多年，
7: 没意思，我屏蔽什么呀？
2: 你们不能再把罗圈当成一门正经亲戚走了，人家以后是要结婚的，老跟
8: 你想我了吗？也不用想我了，我阿妈说饭菜了就送我去你那里，我今天有应酬。
7: 哎，淳玉啊，挺好，你们也都挺好的吧？
3: 还有一份草药没做。
2: 这个就是娜娜工作的咖啡馆。
9: 我那么乱七八糟，你跑去？
2: 没有乱七八糟，胡老师是我们院特别有才华的一个歌手，那个是他朋友开的亲吧。你知道冬日怎么样形成的吗？温暖的空气向冷的空气流动，这样冷的地方就会热起来，等冷的地方热起来，它就有义务再向冷的地方流动，形成新的风墙。

0: 他当时为了争取这个工作呢，非常认真的在练习打字。后来呢，业务能力也熟了，最主要吧，他非常的认真敬业。不是我说其他阿婶阿姐的坏话啊，几个人加起来都没他一个人能干。
1: 哎呀，没见过哪个当老板当成你这样的。
0: 村子里就这样啊，动不动就说啊，你小时候光着屁股到处跑的样子我都见过，细数你种种童年黑历史啊，一点威信都没有。
1: 行啊，
2: 这就可以退款，这是太过分了。
1: 凤姨啊，这个客人一旦不满意啊，评价就会很难看，它会影响我们新客人的进入还有复购率。如果咱们售后好的话，就算他这一次不满意，那下次他可能还会愿意到咱们这儿来买。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2: 了。什么玩意儿？
3: 多实操，多训练，
4: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介绍。
1: 她是老板娘。
0: 你承认了吧？老板娘。
2: 好，老板娘打来
0: 就说漂亮，多好啊。
1: 反正我说什么别的你们也不信。
0: 阿妈坐我旁边。好，等阿妈做完蛋糕就坐你旁边，好不好呀？嗯，乖，嗯，吃蛋糕吧。
1: 还行吧，还行吧。你别欠了贷款还不上啊！你打听这些是要借钱给我？
3: 嘿，你自己捅的窟窿啊，我可给你填不上。
1: 我都听说了，
3: 这村里的民宿停工了，简直对闹事
1: 说呢。
3: 哼，人家北京的姑娘还能鬼迷日眼的跟着你到村子来过穷日子。
1: 哎，人家在北京
3: 找个有房的结婚，孩子的教育
1: 啊，教育环境挺好啊，清华北大临门一脚啊。
4: 你们每个人的个性特别像，像谢总吧，做饭花样百出，你都不知道那些搭配是怎么想出来的，但是就是特别好吃。
5: 嗯，小春呢就简单直接啊，炒肉就是在各种辣椒炒肉，炒菜就是各种辣椒炒菜。
0: 大哥。
1: 哎。
0: 哟，大伯带回来这么多花啊。
1: 一会儿拿一把回去。
0: 大伯呢？
1: 在里屋跟阿奶聊天呢，去吧。
4: 他没看见，滑了一跤，盆腔骨折，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后来引发血栓。
1: 意外啊。
4: 完全能理解这种感觉。我姥姥去世的时候啊，我心里也觉得过不去。那个时候白天上班还好一点，忙嘛，来得及想。晚上就难熬了。
5: 你吃？没闻出荔枝味。
1: 普洱咖啡里啊，确实没有普洱茶的味道，但荔枝玫瑰。

0: 大爷，您费心啊，多跑跑，辛苦了啊。
1: 哎，你二爸那边好像是没有打火机，你给他送过去。
0: 行。
1: 嗯。
0: 刚才又点不着了。
2: 二十多年了，还要疼。

0: 房了。
1: 啊，不是娜娜，你这这。
0: 点，
1: 这回够了吧？
0: 哎呀，多加一点！
1: 哎，别！哎，你不是这够了，够了！你给我剩点，我这也挺贵的。哎，我给你加水。
0: 啊，不用，这个不用了。太特别了，这是什么人才啊？能把豆奶跟普洱搭配在一起，
1: 生普
0: 好搭配的特别棒，好不好？还有这个哈，
1: 哎这，
0: 嗯，清爽甘甜，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清口用的水。
0: 哦，水是好东西啊，三分茶七分水，喝完茶喝这个水，喝完水呢就再喝这个茶。老爷，我尝尝您这个纯茶呗。
1: 纯茶也要试试。
0: 啊，
1: 行。

0: 小心他。
1: 嗯。嗯，这个纯茶真好喝呀、啊，我尝尝这个呗。
0: 嗯，这两个一样的。
1: 哦，一样的。
0: 一样的，一样的。
1: 哎，那您那是不是有那个打分的小卡片？我给您评评分。
0: 对，评分，对，卡片有。对，来，给我打打分，哎。嗯。
1: 香气，嗯。
0: 客观一些啊。
1: 哦，我很客观啊，我非常非常的满意，好喝。
0: 啊，你也可以简单扼要的帮我写一些你的意见或者建议。
1: 800字
0: 啊，
1: 够吧？
0: 够。
1: 够啊。很好喝，我觉得哪儿都好喝。
0: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你在形容东西的时候，你措辞得严谨。
1: 我写文字可以，但你要让我说出来，我嘴太笨了。啊，这样吧，我编辑好文字发你微信上可以吗？
0: 有我微信。

0: 你有微信吗？
1: 有啊，
0: 你手机能装微信？
1: 这不行，装不了。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先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征战15训赛场，锦州健儿奋勇争先；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第二现场，锦州后生艺术工厂夏夜观赛点燃城市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7号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全省体育健儿奇迹赛场逐梦拼搏，锦州代表团派出745名运动员参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们将在田径、跆拳道、翻板等26个大项、36个分项的比赛中展开竞技，全力展现锦州体育健儿的蓬勃风采。为迎战本届省运会，我市全力抓实赛前备战工作，聚焦水上等传统优势项目，组织运动队赴省外专业基地开展长期集训，对标高水平队伍锤炼技术补齐短板，坚持常态化高强度训练，全力提升竞技实力。同时，我市不断完善本土训练配套设施，搭建专业化训练保障平台，为运动员科学训练保驾护航。
2: 这次15运会，我们做出了很多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只为这一次全力的冲击金牌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待。我们会用出我们100%的实力，超出平时的发挥。
3: 参加这次省运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代表家乡锦州参赛。我们准备这次比赛已经准备了4年，已经做好充足准备。赛场上我们会拼尽全力，也感谢教练与家乡的栽培。
1: 我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整合校园与社会体育资源，大力培养青少年后备人才。完备的训练保障与体教融合发展，为锦州体育蓄力赋能，让参赛健儿在省运赛场底气满满，奋勇争先。
4: 我们锦州代表团呢，参加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从14届运动开始，我们就做了精心的准备，在优势项目上，我们发挥优势项目的特长，参加了省里的各项的赛事，尤其是水上、冰上等项目是我市的优势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跟教育局开展了体教融合，在一些项目上紧密合作，为青少年运动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1: 此次出征，锦州体育健儿将带着汗水与信念，在省运赛场超越自我，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力展现新时代锦州体育的蓬勃朝气与奋进风采。
0: 6月27号，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开启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活动，依托户外超大屏幕同步转播赛事，为市民和球迷打造开放式观赛场景，丰富城市夜间文体生活。

0: 夜幕降临，后生艺术工厂户外区域热闹十足，现场超大屏幕高清实时转播东北超赛事，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火热的赛场氛围。不少市民结伴观赛，交流互动，观赛之余现场文艺演出精彩不断，现场气氛热烈，
1: 这比在家看电视有意思多了，一堆球迷凑在一块儿比较有气氛感，场地本身就有特色，看完球还有乐队唱歌，边唱歌边唠球，锦州很少有这种球赛加演出的活动，看得特别过瘾，希望以后经常搞这样的活动。
0: 活动同步开设潮流市集区域，汇聚各类特色摊位，涵盖文创小物、趣味好物等品类，市民们或驻足大屏前专注看赛，或穿梭市集挑选商品，在观赛、赏演、逛市集的组合体验中享受夜间休闲时光。
2: 本次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我们会从6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5日。同时我们在现场呢，会组织后生1974市集，提供一些文创产品和小吃。后生的7家店联动为此次活动提供劲歌热舞，让您的汉球体验酣畅淋漓。
0: 此次活动跳出单一观赛模式，丰富了市民夜间文化休闲选择。依托城市特色文创街区载体，有效激活夜间消费场景，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烟火气，进一步丰富了锦州夜经济业态，为城市夏夜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增添活力。
3: 6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1场。会上，临河区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4: 临河区始终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1号工程，在政策环境方面，围绕政策制定、宣传、兑现、评估全链条发力，推动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累计上线免申即享和直达快享事项，为新开办企业提供免费刻章服务，政策出台前公开征求意见，出台后精准推送并定期评估动态优化。在市场环境方面，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深化企业开办一件事和一照多指改革，企业开办立等可取，全面实施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常态化开展引企对接，靶向宣传减税降费政策，全面推行涉企收费清单公开。在政务环境方面，以立等可取、减时增效为突破口，全区事项平均承诺实现大幅压缩，高效办成一件事纳入无差别综创办理，推出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立等可取事项涵盖多领域，一日内办结事项占比超70%。在法治环境方面，深入推进行政执法4张清单，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落实综合查一次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检查计划申报，全区累计获评清风辽宁政务窗口46个。在人文环境方面，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持续开展企业家日活动，5187诉求平台办结率和满意率均达100%，政企直通车已纳入市场主体万余户，依托临河发布开设专栏传播营商好故事。
5: 6月26号，渤海大学讲好英雄城市故事师生演讲大赛决赛举行，12名师生同台竞技，以演讲为载体，深挖锦州红色底蕴，传承英雄精神，动人故事引发全场师生深度共鸣。
0: 比赛现场，各位参赛师生依次登台，大家结合自身感悟，声情并茂地追忆英雄过往，时而低沉追忆峥嵘岁月，时而激昂抒发爱国热忱，鲜活的讲述将先辈们舍己为公、坚守信仰的画面徐徐展现在观众眼前，台下师生全程凝神倾听，不少人被英雄事迹深深打动，在动人处悄然动容，沉浸式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依托辽沈战役红色历史创作，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动人场景，将现场红色氛围推向高潮。
1: 今天聆听了老师们和同学们讲述的一段段英雄故事，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备受感动，也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英雄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滚烫的家国情怀。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今后我会以英雄为榜样，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踏实的学好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勇担青年责任，用青春力量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篇章。
0: 大赛特邀市作家协会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及校内思政、工会、团委相关专家组成专业评委团，从演讲内容、语言表达、情感呈现等多维度进行专业打分。此次活动以演讲、情景剧多元形式搭建红色教育平台，让渤海大学师生读懂锦州红色根脉，推动英雄城市精神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
3: 6月25号，古塔区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广场举办庆七一主题升旗仪式暨标准化旗杆落成仪式，以政企军民贡献方式完善红色教育阵地。
4: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常年开展党建研学活动，原有升旗设施老旧，难以规范举行升旗仪式，当地国企主动对接遗址老兵志愿队伍，捐资建设标准化旗杆，项目现已完工投入使用。仪式现场，北部战区某旅白老虎连送来连队专属五星红旗，英雄连队旗帜重回战斗旧址，深化军地红色文化传承，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遗址守护者讲述战斗英烈事迹，在场人员接受党性教育。
6: 这片土地是先烈一举死守、拼尽全力守护的阵地，如今传承着连队血脉与胡社传承的红旗迎风舒展，是对革命先烈最好的告慰。遗址在大家凝心聚力、精心付出努力之下，再让这片红色战地拥有了规范标准的升旗阵地。身为遗址的守护者，我定不负各方信任，坚守初心使命，用心守护红色遗址，讲好白老虎屯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更具英烈精神，守护好这片珍贵的红色故土。
5: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总支、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东甸歌舞团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抒发爱党情怀。
7: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老党员带头领唱，大家排好队伍齐声合唱红色歌曲，一曲曲红歌唱出大家对党对国家的感激之情，老党员、中年群众、青年学生三代人同台歌唱，直观展现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也体现出辖区居民一心跟着党踏实奋进的心声。
8: 这区这次举办的红歌活动特别有意义，和老党员们一起唱响经典红歌，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会牢记初心，紧跟党的步伐，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合唱结束后，各类文艺节目依次登场，独唱舞蹈轮番上演，节目丰富好看，现场掌声不断。
9: 作为辖区志愿者，能参与今天这场红歌活动，这个倍感自豪。歌声让我们懂得责任在肩，是吧？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弘扬志愿精神，扎根社区，用心服务邻居。
7: 此次文艺活动不仅拉近了社区
0: 读剧毒意识和能力，防范青少年涉毒风险，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细致讲解，深入了解毒品发展历史、各类毒品辨别技巧以及吸毒对个人身心、家庭和社会造成的。

0: 黄金的比例。哇，
1: 太荣幸了。
0: 您品尝。
1: 好好好。
2: 老爷，好了啊。
0: 哎。
2: 我个人呢，最喜欢青梅茶，因为它相对于
1: 10块钱。你一杯奶茶就要我30块，茶死我都不会喝。
0: 阿贵婶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奶茶本身可能不贵，但是我这个店面、人工、水电这个成本，我都得加到这个价格当中去了。
1: 那么我问你啊，这照样是奶茶吗？我肯定是不会上当的。他就是专门骗那些有钱人的钱。
2: 不不不，这也不是上当。那做生意嘛，都有自己的消费群体。
0: 我，你这是写毕业论文呐？那你是？
2: 因为我也是有人接的小朋友啦。说真的，不喜欢出门却要来接我下班，真的不勉强吗？
3: 阿爸，打水去。
0: 啊。那像只鱼儿又在池塘那个啊，那多过瘾啊！阿姨他妈每天两个小时在外头，那可开心了，那种可好。
3: 行，叔叔，我努努力，
0: 行，好好加油啊！
3: 哎哎，
4: 我想让我阿爸去昆明卖烧烤，那就让阿姨夫劝劝他，让他出去多赚点钱。老夫才不会劝他呢，老夫希望村里人都回来。那要是太坏了，太坏了。
0: 哎，那何氏那个木雕坊，阿瑶在帮他们改造搞宣传，这个收不收他们钱啊？你看他干嘛呀？你们公益品网站上还卖着木雕坊的木雕。在这住的还习惯吗？
5: 习惯。
0: 一两个月住着还行，时间长了你就该上北京了。
5: 嗯，可能是哈。
0: 一开始做的人少啊，你小店可以做成大店。
5: 嗯。
0: 店大了吧，卖的多啊，顾客多。
5: 嗯。
0: 你这货源好啊，人家这个供花的基地就愿意把这些这个稀有品种还有这个最好的花材最好的价格都给你。
5: 嗯，
0: 你店大对吧，你顾客多，你卖得多，你赚。
5: 你看父母哈、

0: 要不还要他得喜欢你呢。你这个阿妹啊，了不得，脑子好使，说话呀好听的。
1: 谢叔叔，我要不然给你讲讲我的情况吧。
0: 行啊。
1: 你看啊，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北京工作，酒店行业呢特别忙，连偶尔顾客感谢你的时候，你心里也会有一种成就感和有更远的地方要去，还要带着其他人一起去。
0: 更远的地方？
1: 嗯，
0: 那是哪吗？那不就北京吗？那还有北京更远的地方呢？
1: 有啊，那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后的云苗村呢？

0: 是不喝咖啡吗？
1: 我是检验一下红豆冲咖啡的水平有没有提高。
0: 他是故意的。那我给你来杯手冲。哟，
1: 这么厉害都会手冲啊？
0: 我教的，就是师傅。啊。

0: 跳。
1: 希望你手笨。
2: 你天生什么都会，没有精准期。

0: 加油加油。
1: 这是什么呢？
2: 不会不会没事。

0: 岁总他爸来了，那有什么？
1: 你进公司晚是不知道啊，他前两天去仓库逛了一圈，然后回来就坐在我桌边各种打听啊，什么最近的生意好不好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啊，还找叶森。我说叶森今天不上班。
2: 我还知道他昨天去过杀人房，我才去的。结果这老头猴精，一见我面十万个为什么。我现在考试都没这么紧张过。
0: 为什么呀？为什么？我考考你啊，你说咱们公司到现在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
3: 最大拦路虎？没有游客来，现场销售不稳定。
4: 不是，
3: 那是。
4: 是谢总他爸。
2: 好，我马上一天，要钱，我就不要。
0: 阿爸，这么多人看着，咱回去说。
2: 哎，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喝啊，我真喝。
0: 你别闹，行不行？
2: 跟主任来了也没用，不行。哎呀，你别过来！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2: 几个家人吧？我不同意他去。
5: 孙主任，你给评评理，放着北京的工作，好好的工作不干，非要回来创业。我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啊，这生意是好做的吗？
0: 好啦，有什么回家说嘛。
5: 不行，不行，去村委会说啊。
0: 不行，你喝你的啊，我听我的。
5: 哎，哎，司令。干什么？你别撕合同了，你二大哥，让你签，哎呀，你把合同都撕了，你
2: 不能签。
5: 我大哥你说啊，我不同意他签。
2: 阿阳，哎呦，你
5: 阿阳你也去啊？
2: 你不能给我签啊！
5: 不能。
0: 再去打一份。
4: 哦，那哥这个。
0: 哎，没事，老头子心里里面是可乐。
4: 那个，啊，什么算了算了吧，算了吧，没事啊，那个算了，忙着吧。
2: 叔，您看您这是干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儿要创业，都拦不住，对不对？
5: 要弄那个破别墅是不是？
2: 行，来，从我身上下不去了。
0: 把我身上压出去，压死我！
6: 他
0: 想干什么都行，
6: 想
0: 干什么？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行，您可真行。

0: 来，进来坐。
1: 哎呀！
2: 哦，明白了。我现在一想起这个老头啊，我这个腿就疼啊。
3: 我跟你说，幸亏他爸在昆明有生意，不能天天在。前两年啊，他是一有空就回来闹一闹，现在是不怎么闹了，他回来就打听这打听那的。
4: 哎，我觉得他爸还没死心，信不信？
2: 肯定的。
0: 不是看你们吃的这一桌，
2: 回来了。谢总，叔走了吧？
0: 走了。
5: 走了就好，走了就好，走了就好。
0: 不是。你处他干什么呀？当时他闹成那样，我都没处他。
4: 只有您不处四平叔好吗？我们都特别处他的。
0: 他这次回来啊，跟我说让我好好干。行了，收拾完就过来开会了啊。
2: 好嘞。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
1: 爸，你要拔？
2: 拔美的，我拔。
1: 拔这么硬。

0: 想问你那个做生意失败的道士啊。
1: 人家马总又没出家、啊。
0: 哎，他得有50了吧？
2: 40，比我大一些。
0: 是吗？
2: 这就典型的霸道总裁，操心显老。
0: 走走
1: 吧。哎呀，哎，你父母啊，攒了大半辈子的钱，想在北京给你买个小公寓，结果呢，你眼睛眨都没眨，拿着那钱就给你同学创业去了。
3: 好汉不提当年勇，我那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
1: 你是上了年纪了，你以前多轻狂啊！我不投你的时候，你指着我的鼻子就骂啊！就你这没远见、没魄力的样子，
4: 多多呀，
0: 姑娘，
4: 不是，就是我，
1: 你扔的四，
4: 就是我，不管。

0: 我堕落了。我也得醒醒。我有些事情想请教你。
1: 又来了。我跟你讲了，你是高材生，我是个小学毕业的老阿妈，我能把你什么？
0: 非也，你有大智慧。啊，没事，来，上座。那才是行业的佼佼者。
1: 嗯。
0: 啊。
1: 嗯。
0: 哈哈。那个，当然了，前一段您教导我的，我觉得非常对，一定要替父母着想。我现在父母呢，岁数很大。如果我这次创，
1: 你替你父母想过吗？他们嘴上不讲，他们心里会怎么想？他们不会难过吗？他们不会受刺激吗？我跟你讲啊，我的意思，你还不如再折腾一下，折腾你的事业，折腾其他，混得像个人样。这样子啊，你阿爸阿妈倒不会担心你出去哪个同学教完了，随便什么都回来跟我讲得清清楚楚。大牙呢？是个男娃娃，哎呦，现在不一样了，都长大了，也都成了家，不这么问，又能怎么问呢？说实话啊，我两个们呢，也知道他们辛苦，挣钱不容易，也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也是这个好那个好呀。特别是阿爸阿妈要沟通，要跟他们去讲，有商有量的才对嘛。你又不是，就是都非常孝顺。哎呀，前两天啊，大牙还给我打电话，非要叫我跟他阿爸到青岛跟石辉一起发展儿童的帐篷教室。然后你看，这位师傅他一直在这么揉揉揉揉，他其实在做什么？就是背后种旋转。然后这边那个师傅是在。
2: 让观众能领略到我们这个村子的沿海风光。
3: 还有这，许红豆在有风小院里大笑着骑着自行车，娜娜用浇花的水管扣。
4: 大曼，来来过来。

0: 读者会骂，哎，但是没有中间商穿插在。
1: 说太好了，大麦，
0: 认识一下，我叫粉粉。大麦，你觉得海边孩子们拿着捕虫网追逐嬉戏的画面怎么样？我听谢总说，他们小时候经常去海边捉蜻蜓，而且那边还有一片水中树，拍出来一定很美。

0: 我是怕把机器给淋坏了。
1: 机器挺贵的。
0: 嗯。
2: 这次没事，他们看天气不对就回来了，现在在黄青青家里呢。
0: 哦，君子跟你说的？
2: 他是笋子。
0: 哎呦，笋子。
2: 哎。
3: 哎呀，是配了别的马，借了别的马棚了。我当时也去找了，但是怕被大马挡着没看到。哎呀，也是怪我，没多久他就给打电话了。
1: 没事，找到了就好。
3: 哎呀，干嘛也动呢？哎，我办公室生火了，你俩赶紧去烤烤。
1: 嗯，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嗯，一般都是我照顾别人。
0: 感动了。
1: 感动不至于，你看我照顾别人的时候也没见别人多感动啊，这都感谢了。
0: 这种时候不都应该回来感动？我不是说你上学的时候，我是说你那个什么今生挚爱
1: 啊。
0: 你有没有带他回家吃饭？
1: 有啊，我姥姥去世那会儿他特意请假陪我回去，光是他在那儿，你知道这种感觉吗？
0: 不是伤口溃烂发炎，要不然呢，就是在不知不觉中突然消失掉。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摊，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己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

0: 设施，搭建专业化训练保障平台，为运动员科学训练保驾护航。
1: 这次十五运会，我们做出了很多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只为这一次全力的冲击金牌不辜负家乡。
2: 在现场呢，会组织后生一九七四市集，提供一些文创产品和小吃，后生的七家店联动为此次活动提供劲歌热舞，让您的汉球体验酣畅淋漓。
0: 此次活动跳出单一观赛模式，丰富了市民夜间文化休闲选择，
3: 师生深度共鸣。
0: 比赛现场，各位参赛师生依次登台，大家结合自身感悟，声情并茂地追忆英雄过往，时而低沉追忆峥嵘岁月，时而激昂抒发爱国热忱。鲜活场举办庆七一主题升旗仪式，即标准化旗杆落成仪式，以政企军民贡献方式完善红色教育阵地。
3: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常年开展党建研学活动，原有升旗设施老旧，难以规范举行升旗仪式，当地唱直观展现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也体现出辖区居民一心跟着党踏实奋进的心声。
1: 这区这次举办的红歌活动特别有意义，和
0: 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细致讲解，深入了解毒品发展历史、各类毒品辨别技巧以及吸毒对个人身心、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全面了解黑山县近年来在禁毒整治。
4: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拍我干什么呀？你不是拍日出呢吗？
1: 我在记录此时此刻跟我一起看日出的人，那叫谢之遥，林苗村草，创业未半。
0: 我走了。喂，你去哪儿啊？我回去看我父母。
2: 哎呦，我的
0: 妈！你这屋里
3: 支棱起来了。挺好，挺好，挺好。好烦啊！我写不出歌。

0: 是你的身份呀。
1: 我之前跟你交的时候，我师傅就老骂我，交的什么玩意儿？
0: 要不然那个胡老师来不来吧？行。胡老师，胡老师，
2: 那种呢？诽谤、污蔑、损害个人声誉那种。
0: 那得让他受到法律制裁呀。
3: 阿阳，
4: 哎，
3: 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
4: 这么晚？
5: 哎。

0: 这个肉臊是从我家端过来的吧？
1: 是啊。
0: 那你做了什么？
2: 让啊给其他人听，让大家一起给意见。
1: 然后呢？
2: 然后呢，一堆人提了一堆意见呗，反正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真的不好听。
1: 嗯，没人觉得好听啊。
2: 也有，但你让提意见嘛，总不能提得出来。比如什么，歌虽然好听，
1: 那些憨呆有点穿帮，你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让他们往后坐一点？行，我去，等我啊。
3: 憨呆，你们好。
1: 咱们喝水，啊，累了吧？
3: 乖啊。

0: 须请你现在赶紧洗澡，换身衣服，收拾收拾，记住千万不要穿的花里胡哨的，一身的烟酒味，别熏着孩子啊。真的都跟人家说好了，你呢就准备首儿歌啊，下午2点半准时上课。
1: 哦，不行，再见。

0: 接好了，你看看行不行？
1: 行啊，太行了。
0: 怎么来了？
1: 嗯，
2: 你就生气，一点也不可爱。
1: 哎呀，我不可爱，你可爱，你叫徐可爱。
2: 哎，我就叫徐可爱，我徐可爱骑着摩托车借刀去了，嘟嘟嘟嘟啊，嘟嘟嘟。
1: 我妈要搬家呀。
0: 嗯，
1: 我姐给她买。
2: 像我这样怎么了？
1: 谢总，你怎么又来了？
2: 啊，路上看点卖酸木瓜的，给你买了点吃。说什么坏话呢？
1: 我在跟圣丫奶说，我喜欢成熟的，像你这样的。
2: 算你有眼光。阿奶，怎么关？
3: 不吃不吃。
2: 娜娜。
1: 嗯。
2: 有冷
4: 饭呀？我跟阿凤商量好了，我去青岛这段时间，小院的卫生阿凤负责。等一下他还要到小院去的，我要教他怎么。
5: 知道。德清上山采了点菌子，我拿来给你们分分。那。你的，
1: 谢谢谢。
5: 里面有很多干巴菌，我先走了，我在小院等你，下了班你就过来个。
2: 知道了。
5: 哎，导啊，去青岛给他们带娃娃，哎也可以嘛，娃娃上幼儿园之前接回老家来，还是我带嘛，不对，叫宝平婶啊多做点乳扇，给大眼小细的领导同。

0: 好，停一下，娜娜，我们商量一下，可以露脸吗？
1: 啊，不可以。
0: 为什么？娜娜脸这么好看。
1: 嗯，她不愿意，而且娜娜的手也很好看呀，刚才，哎呀，行云流水。
0: 对，我不行。行，那我们换一种拍法。来，拍什么？
2: 对，扶手。推上去，再慢慢的。
3: 怎么了？不好看吗？你们不是说让稍微打扮打扮吗？
1: 挺好的。
3: 把我们拍张照呗，
1: 可以吗？
4: 来，
3: 拍照，来，都站好了啊，
0: 朋友们，
1: 看看，
3: 拍吧，一、二、三，好。
4: 把眼睛洗干净了，对，还有腮红。其他孩子们怎么还没来呀？
1: 我打个电话问问。
4: 用肥皂洗。哎呦，来来来，过来洗脸。来，你给他们让一下，给他们让一下。

0: 们这样走到什么时候啊？
1: 走到笋子拍了他想要的东西为止。哎哎，别往后看，别看镜头。
2: 你俩靠紧点，说说笑笑
1: 啊，
2: 牵手。

0: 笑话呢，赶紧拿出来。
1: 冷笑话。
0: 你也没喝酒啊，你断片了。
1: 我热，你不觉得吗？
0: 热吗？啊，我你手出汗。
1: 啊。那个还是晚着吧。
0: 啊。
1: 哦，对了，老马给我打电话。他说在家都下午呢，洗衣拖地做饭，父母呢木着一张脸，也不给他好脸色，搞得他也不敢说。
0: 太有怕的人了。
1: 哎，这个大麦非设计什么情侣在海边散步，还牵着一匹马，
0: 就爱看这个。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刻，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

交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程远茂。近日，临河区宝地小学举行辽西木偶戏传承示范基地竖排仪式，国家级非遗辽西木偶戏正式入驻校园，进一步丰富了学校特色美育课程，让非遗文化
1: 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2: 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从我们这个剧团刚开始筹备，到一次次课后排练，再到今天的这个正式授牌，我们的老师
0: 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火车站跪地救人，事后默默离去的暖心事迹广为传颂。学校在毕业典礼上对其予以表彰，并颁发善行奖学金。他主动将奖金全额捐赠母校，以善行接力传递温暖，为青年学子树。
1: 典礼上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是王晨阳当场决定将3万元善行奖学金全额捐赠母校。
3: 只要善意传递下去。
2: 邢辉学姐之前也是收到奖学金，然后捐献给学校了，学校会根据有需要的人，然后去帮助其他。
4: 综合素质提升，让他更好地践行学校的校训，真正培养成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又到盛夏毕业季，告别生里满是不舍。一场热闹的旧物大集让辽宁
5: 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正阳，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024级软件技术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直接冲向一排驻守的前沿阵地，此时小营盘阵地上的6个地堡已被炸毁5个，二排、三排阵地尚有断续枪声，唯有一排阵地陷入沉寂。程远茂敏锐地发现，对面山坡上敌炮兵正向战后，28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程远茂荣膺战斗英雄称号，获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奖旗及毛泽东奖章。1950年，他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在
1: 惨痛教训敲响安全警钟，极具警示与教育意义。此次讲座将理论知识、案例警示、实操技巧相结合，有效夯实了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学校将继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警示、家校联动筑牢安全屏障，愿奥德能源有限公司在北镇市新区小学开展普及燃气安全知识。

0: 共建和谐平安校园燃气安全专题培训活动。本次培训活动以第26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旨在全面筑牢校园燃气安全防护屏障，有效防安全，打造平安、和谐、稳定的育人环境。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
1: 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

0: 整天说八路又是匪又是贼的，我就是不相信，能打鬼子的军队肯定差不了。好啊，投奔他们比在我的厂子干有出息。文琴，
1: 哎，
0: 到你叔那支20块大洋给他们。
2: 哎，陈少尉，我们有钱。
0: 你们有钱是你们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就当做你们路上用的盘缠。
3: 宝贝，
4: 文东啊，
3: 哎，
4: 来。
3: 哦，
4: 文东啊，
3: 嗯，
4: 你去汇丰，花旗也行。
3: 嗯，
4: 把刚卖的钱都换成金子。
3: 啊？
4: 另外，
3: 从今天起，所有的工人都发双薪，要24小时不停的干。
4: 把仓库里最后那300匹布也拿出来印了卖掉，街上在抢购，各厂商都缺货，有要批布的也卖。然后你拿着钱去济南找六哥，我在这儿等着和德国人交接，随后去找你。
5: 宝贝啊，这些事情都没有问题，我只是觉得咱们这个厂的价钱太低了，太便宜德国人了。
4: 德国人给的价钱虽然低，但是总比扔了强。这两天六哥一天一个电报的催我，让我干脆直接把厂扔了。这么好的厂扔的实在太可惜，这德国人就是趁咱这国难来发咱这国难财。文东啊，随着张自忠和日本人的交涉，战事好像有了转机，金价也开始往下落了。我估摸着这小日本一时半会儿也打不进来，你赶紧去吧，没准哪天啊一声炮响，哪怕是走了火，这金价还得往上涨。咱们虽然把所有的钱都换成美金，但我觉得什么都比不上黄金。你把所有的钱都买成黄金，就这么定了。
1: 刘哥，咱厂里的布啊都卖完了，曹飞来了一封电报说他卖完厂了，这就来。
6: 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卖厂子？都什么时候了，这都啊！
0: 不行，我得给老三打个电话，让他帮我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我亲自去天津把这两个兔崽给抓回来。这一会儿打一会儿停的，我都快疯了，我都。
1: 刘哥，刘哥，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我们这些人就没了主心骨。
6: 还是我去。什么？他们俩出不来，你再往里陷，你去了没用，根本就不能把他们俩给弄回来。
0: 这两个守财奴啊，日本人就在眼皮底下，你说还卖什么厂子？你说，
1: 刘哥，自从卢沟桥开战到现在，已经好长时间了。虽说日本人还在闹腾，但是好像轻了点。刘哥，兴许一时半会儿没事儿啊。
0: 要是有事儿呢？啊？这些年开埠染厂染的布啊，都去了东北。日本人最恨开埠染厂了，他们在东北实行统一价格。可让开埠弄的沈阳以西就是便宜3分，日本人一旦占领了天津，他们能不去找周桃飞吗？还有那个丁文东，虽说娶了个日本老婆，可他心里比谁都恨日本人。这两个人要是见了日本人，脸上能有笑脸吗？国民政府要是往天津增兵啊，咱这心里还踏实点。可你听戏侠里是怎么说的，要求国际调停，真气死我了。真是，
7: 下去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给我念报纸了，不听我气还小点。
8: 掌柜的，
7: 柱子兄弟，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了？
8: 六哥，嫂子受电重，周村治不了，我抬他上火车，可人家不让上，怕那病传染，咱娘这才打发我来，问你咋办？
7: 难道真要上火点头？难道这是锁子叔来给我送信儿？夏菊，你给东叔打个电话，让他开上汽车，带上彩琴，把锁子叔接过来。我在合肥医院等着，让他开了以后直接来找我。
9: 好。

0: 难道咱弟兄们就到此为止了？
1: 六弟啊，咱就等吧。苗哥他现在也很着急，他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咱好好合计合计。
0: 也好，锁子叔这次生病啊，我看是凶多吉少。去年瞎婶子死了以后，锁子叔就一直下不了床。80多岁了，一想起锁子叔就要走啊，我这心里都要碎了。我老想起当年锁子叔给我的半块饼，周俊。
2: 来，你坐这儿等着。天冷啊，来吃饭的人啊也是少，哎，就剩下这点东西，你呀把它吃了吧，啊，来，吃这个筷子。

0: 刘弼，
1: 听说锁子说不好，东九哥，坐。前天看门的老杜啊，就死在合作医院了。

0: 我这有半块饼，你要是要着吃头呢，你把它留着；要是要不着啊，你再把它吃了啊。哎，这口单烟俩不沾亲不沾醋，可我这心呢，就是惦记。今儿晌午吃这块饼的时候，吃了一半，我一下子想起你，剩下的这半块，说什么我也吃不下去。
1: 左子叔，赶明儿我发了财，给您老人家大金元宝。
0: 好，叔等着。
2: 哎，舅子，
0: 记着，千万千万不能睡着了啊！
1: 左子叔，放心，睡不着。

拉锁子树灵柩那骡子车，后天才能到周村。明天早上，我让东初用汽车送你回家。今天一别，也不知道咱弟兄俩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我不在周村。 你就代我尽孝吧，兄弟。你六哥我风风雨雨20多年，脾气又急，如果有做得不到的地方，你就多担待了。兄弟，回去之后不要想着干什么买卖，安葬完锁子树之后。 就好好在家过日子，你记住，过日子要省，攒的钱再多，要是没了进项，也有花完的时候。告诉孩子们，要好好念书。哎，我弄了点金子，你就交给金彪了。明天早上，他带着人一块护送你回家。回去以后，别放在一个地方，把它分开了买。钱虽不多，但却要。

0: 六哥，
1: 总说啊，
0: 哎，
1: 有事儿啊？
0: 陈掌柜的，
1: 这不是新家吗？
0: 是，
1: 他
0: 哎，去六哥，屋里说吧，走。
1: 来，哎呀，老三，你搞得贼头贼脑、神神鬼子，这干什么呀？
2: 新家怎么跟你在一起？
1: 哎，新家的事一会儿再讲，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讲啊。队伍，你出去把门关上。
0: 哎，
1: 来。
2: 六哥，新家给你带来一笔买卖。
1: 买卖？
0: 新家不是干八路了吗？
1: 八路也做买卖。
2: 六哥，有人让咱们染八爷灰。
1: 什么八爷九爷的？
0: 陈掌柜的，就是八路。
1: 哦，八路有染布啊。现在国共都合作了，给八路染衣服又不犯法。你看你刚才进门搞得神神秘秘的。
2: 哎呀，六哥说是这么说，现在实际上还是不让和八路来往的。八爷灰一是不好染，再说染完了往外运也是个事儿啊。韩部举的兵看得可紧了，根本就运不出去。啊，人家倒是说多给钱。
1: 钱不钱的我倒无所谓，不过我倒听说八路打鬼子，这倒挺对我心思。不过八路在陕西啊，怎么找到这儿来？看来八路真的要打鬼子。哎，兴家，这八路真的能跟鬼子干吗？
0: 当然是真的，陈掌柜的，我们科长就在外面车上呢，有些事儿您问他吧。
1: 啊，车上还一个人呢？那你怎么不把他叫上来呢？兴家，去把他叫过来。
2: 哎，等等，六哥，你可得想清楚了，染完了怎么往外运，弄不好真要掉脑袋的。
1: 哎呀，我说老三，你怎么都这么多事儿呢？兴家，去把他叫进来。
3: 吴昕先生，周腾飞那儿有新的情况，他已经把那个开埠染厂给卖了，过两天就办交接。您看，
4: 想跑不行。
5: 陈掌柜的，您的胆量和爱国的热情我们是知道的。由于华北被日本人占领，所有的染厂关的关，逃的逃，所以
1: 客气话就免了。都说八路打鬼子，你给我一个准信，这八路到底敢不敢打鬼子？
5: 我们红军改道北上就是为了打鬼子。
1: 那不要了。
5: 要多少？先染一万匹。
1: 老三，我这里布不够，你回去让你哥借两千匹给我。等八路截住了日本鬼子，咱们再从上海进步。
2: 这没问题，只是工期太短，三天才交货。
1: 八路兄弟，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那我就没白没黑的给你染，两天交货。你也只给我本钱就行了，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告诉我哪交货？
5: 车站公用仓库。陈掌柜的，太感谢你了。
1: 八路兄弟，使劲的打，把这帮日本人往死里打。
6: 文东啊，
7: 哎，
6: 你回家以后带上所有的票据，咱们晚上码头上见。
7: 好，
6: 三天以后六哥和家驹也都到上海，咱们在那儿聚齐，到时候再和林老爷子商量商量，看看以后该怎么办。
7: 好。哎，那你呢？
6: 我再去厂里转一圈，这家也离开，心里头还真有点舍不得，先去吧。
7: 哎，你快点，我老地方等你，快点啊。

0: 小菊，你也没问问人家车站，这布往哪个方向运呢？
1: 六哥，咱按时交货就可以了，操那心干嘛呀？一会儿啊，那个军代表就能来，他一看你把布染成这个样子，指不定多着急呢。
2: 六哥，六哥，你这玩笑开大了，这哪是八爷灰啊？
0: 我要是真给你染成八爷灰，你运得出去吗？
2: 陈掌柜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飞虎，把剪刀拿来。
2: 哎，
0: 八路兄弟，你坐。
2: 好，
0: 我今天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跟你上一课。还染厂的二掌柜呢。

0: 哎呀，六哥，你可真神了！
1: 哼，老三，什么叫化学染？咱玩的就是温度。要是你说那样直接染成八爷灰啊，警察早来了。
0: 嗯，
1: 兄弟，你把布运回去以后啊，架上大锅煮，煮完了以后放在冷水里一泡，就是你要的那种八爷灰。记住了啊，煮20批换一次水。你六哥染这布啊，不仅不掉色，还防子弹呢。我在上面念了咒，小日本的子弹呢、啊，打不着咱。
2: 陈掌柜的，我已经把你的情况跟组织上汇报过了。首长说你能深明大义，十分难得。再说了，给我们染布是要担风险的，只收成本价不合适的，所以首长指示我们给你们每批布里多加5毛钱，这是5000块钱的银票。
1: 八路兄弟，我就料定你会给我加利钱，所以我就多染了1000匹。打仗免不了要爬墙上房，衣服烂得快，这1000匹啊是留着给你们打补丁的，也算是六哥的一点心意。
2: 陈掌柜的，太谢谢你了。
1: 你又客气了。文东，
3: 六哥，曹飞在厂里被日本人打。

0: 刘哥，刘哥，刘哥，刘哥，你怎么了？
1: 陈掌柜的，
0: 陈掌柜的，
2: 刘哥，你可别吓唬我啊！
0: 刘哥，你说话呀！
2: 刘哥，
0: 陈掌柜的。
3: 这钱全部捐给你们，买成枪子炮弹，打死小日本那帮王八蛋，给我兄弟报仇啊！

0: 寿亭这次要是来了，我就把他扣住，不让他回去了。哼，让他天天陪着我们一起说话。我也是这个意思。寿亭一会儿一个笑话，一会儿一个笑话，笑得都肚子疼。哎呀，这几天呐，我想来想去，中国也不是我们商人待的地方。
1: 欧洲呢也是乱哄哄的，那个西特拉闹得紧，麻烦也不少。我和阿荣商量过了，要不然我们就约上寿亭，一起移居美国。嗯，
2: 你和阿荣家驹可以，我和寿亭一句英语都不会讲，去了做什么呀？嗯，糟了，周涛会被日本鬼子杀了。
3: 寿亭急着吐了血，住到医院里去了。上海他不能来了。

0: 我要是蒋介石，早就自己吊死了。朱涛飞才30多岁呀、啊，那真是商界少有的奇才，就这么死了。这是为什么？蓉儿，我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儿，我要好好的活着，我要在这儿看着日本鬼子到底还能怎么样，我要看一看蒋委员长如何向托人交代。
1: 爷爷，
2: 回来了。
1: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明天一早去济南。
2: 是吗？
1: 是。
2: 是去督战吗？
1: 有这个意思，但主要是把山东的黄金运回来，并让我当天返回。
2: 就要撤？
1: 倒是不撤，先把黄金运回来，以防万一吧。
2: 那为什么让你去啊？
1: 为了让韩副觉得重视他。济南的防御体系是我协助制定的，韩副觉弃守黄河以北，从军事上讲是对的。因为黄河以北全部是平原，他的炮现在全部架在黄河的2道坝和1道坝之间。济南的南面是山，有清兵驻守就可以了。济南的东面有2个制高点，一个叫茂岭山，一个叫雁翅山，这是济南的2扇大门，全部有重兵把守。在制高点的前面还有纵深20公里的地雷带，只要韩副局想守，这日本人就休想前进一步。现在就看他韩某人的了。
2: 那你觉得韩副举能守得住吗？
1: 韩副举这个人心计很重，中原大战他弃冯投蒋，但这次涉及到民族危亡，我想他应该不会有太离谱的事情。
2: 哦、嗯，哎，你去济南啊，一定要把福庆接来。六哥就那么一根独苗，他有工厂走不了，可这孩子千万不能留在济南，太危险了。
1: 放心吧，袁姨，这些我都想到了。这次去，我不管六哥同意不同意，我一定把父亲接到重庆来。
2: 那好，我去给六哥准备礼物去。
1: 好。
2: 嗯。

0: 六哥，六哥，
1: 兄弟，当初林老爷子用斯文海扔下的钱，在法租界买了两座小楼，本来打算让我们俩过去住。那小院里有一个带棋盘的石桌子，林老爷子还等着用熊和炮和我杀几盘呢。他赵飞死后。

0: 我的魂儿都散了。高飞兄弟，你把你六哥给疼死了。
1: 六哥，六哥，
2: 特勤啊，你把大家叫来是要商量事儿，别哭啊。等过剩咱俩的时候，六哥。

0: 下去。那两座小楼，泡废的老母希尔和文东住了一座，你就别在这儿陪着你六哥了。日本鬼子顺着胶济铁路啊，快打到济南了。与其在这等死，你还不如逃生去了。这两天呢，你就带着一家老小，赶快去上海。反正福庆也让远姨给接到重庆，我这有你六嫂在这陪着就行了。雅居，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时候也够了。这老爷子在上海给咱存了一大笔钱，你六哥要是不在啊，你就用这笔钱呢、啊、给掏飞的老母养老送终，看着掏飞的儿子长大成人。陈淑婷在这里歇了。
1: 六哥，六哥，你躺着吧，六哥。
0: 下去，我要跟老吴说句话。

0: 咱们俩什么都不用说了。你回去以后，让弟兄们都散了吧。没事花点钱，让他们自谋生路。
1: 掌柜的，没人给多少。
0: 你和东家商量着办吧。记着，从青岛来的多发点，剩余的你就看着办吧。你出去把金彪给我叫来。
1: 掌柜的，我在这儿呢。
0: 兄弟，坐着说话。你六哥没劲拉你。金彪，日本人占了东北，咱弟兄们碰上，这碰上就是个缘呐。金彪，你得帮六哥办件大事。
1: 掌柜的，你说吧，要命你这就拿去。
0: 韩复榘整天在戏匣子里说，失于济南共存亡，这是咱唯一的盼头。咱盼着他挡住日本鬼子，咱不想当亡国奴啊。可咱也得做好准备啊。老吴让厂子里大部分的工人都回家了，他留了十几个工人。你是电工，比我内行，你听着，你把两路火线接进电机，所有的机器都接上。我让东家从普利门化工行买了100大桶汽油，明天早上就送到。你把那汽油放到厂子里重要的地方，

0: 机器跟前多放，孬机器跟前少放，新车间多放，旧车间少放。然后你把那线甩出去，通到咱们厂院后面那个小屋里。日本人要是占了咱红巨战场，你就合炸。我要让红巨战场啊一片火海。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在这儿了，你就到那小屋里待着，寸步都不要离开。我让文琪给你送饭。韩复榘要是挡住日本人，这厂子咱就接着干。他要是挡不住日本人，咱这厂子千千万万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1: 兄弟，听清楚了吗？放心吧，掌柜。
2: 六哥是个急火，等他火气消了，病也就好了。昨天我见到他，基本上是没事了，就是不讲笑话。
3: 这日本人杀了周涛飞，他一个是心疼，再就是他治不了日本鬼子，想不出报仇的办法。你说啊，这韩复榘说的挺热闹，他能不能真和日本人干？
2: 韩复榘自称山东的土皇上，又是自己审案子，还号称韩青天，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地盘，也得跟日本人干一仗吧。哎，对了，大哥，下个月初七是六哥的生日了。夏菊说，如果下个月初七日本人打不进济南府的话，就给六哥过生日，一块热闹热闹。
3: 好，今天是29，还有8天。
4: 你这病好了，我也就放心了。远一是一天一封的电报来，要不然让家驹给他回个电报。
3: 哎，老吴啊，
5: 掌柜的，韩复榘收抗日捐要1000多块呢，
0: 给他10000。只要他把日本人顶住了，多杀日本鬼子给涛飞报仇，10000不行啊，就2000。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

0: 我是舍不得呀。
1: 这个车间就像我的胳膊，像我的腿，
0: 真要离开他，
1: 我心疼了。我今天在这儿过这个生日，就算跟他告别了。我心里难受，也就没让苗哥和文东他们来。彩萍要来，我也没让。今天就咱这几个干燃厂的老伙计，在一起说说心里话。
2: 六哥，你怎么总是说泄气的话呢？韩副局不是说了吗？要与济南共存亡，我看日本人也许打不进济南。
3: 是啊，六哥，听说韩主席在济南城外布下了重兵，摆出一副要拼命的架势，日本人未必真敢渡过黄河。
1: 要是韩副局真能抵住日本人，那就在千佛山上给他立个碑。
4: 好，秀婷啊，为韩主席能守住济南，干杯！
1: 为韩副局能守住济南，来，干了！
5: 来，愿上天保佑韩主席。
6: 为了韩主席，
4: 为了韩主席，
6: 韩主席，
4: 为了韩主席。
7: 掌柜的，掌柜的，大事不好了！韩副局那个贼羔子扔下济南，他跑了！
4: 你胡说！
7: 掌柜的，我不敢胡说。现在济南满大街都是逃难的，济南不是。

0: 都往咱那边跑了。
1: 我看咱还得跑吧。
2: 知道了，你下去吧。

东俊哥，家俊，这是天意啊，天意如此啊。济南即将沦陷，可咱弟兄们却正好在一起，这是缘分。来，咱干了这一碗。

0: 这是什么样的军队？这是什么样的国家？嗯，
1: 小刚，
0: 六哥，家俊，
2: 哎，快去告诉金兵，让他把闸合上，把这厂子和这机器全烧了。
1: 不能啊，六哥，这可是你一生的心血。
2: 是的，
1: 六哥。
2: 家俊，快，我不能把这厂子留给日本人，就是一个螺丝一片布也不能留下，快烧！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民族主义那一线的残化，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旧中国黑暗组织的摧残下，彻底的凋谢。但是，中国人民不甘屈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取得了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压在身上三座大山，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国的民族工业才迎来了真正发展壮大的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他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清晰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0: 钱。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0: 不愤不快，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喽。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呦，
1: 来，对不起，对不起，
0: 哎，陈老，
1: 对不起，对不起，
2: 这干什么？
3: 好嘞，好嘞，好嘞，这样还找我、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旭哥，
3: 怎么了？
1: 出事了！明天出老街，把阿良所有的家当，连同讨生活的木柴一并引走了。阿良欺负我，跟他们理论，明天就直接开枪了。
4: 不见你不至于吧？有话好好说。
5: 陈老大啊，你点清晰可是说话算话啊。
4: 没有，
5: 你来给评评理。我们玩输赢可就得愿赌服输，对不对？
4: 没错，
5: 这小子输急了，拿他的船当赌注，现在输了不认账，你说我该不该把他？
2: 什么叫该不该啊？谁赖账啊？
3: 闭嘴，闭嘴。

0: 确实应该。我听明白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愿赌服输，你不知道吗？
1: 况且这二位大哥是谁啊？
2: 那是带了枪的团丁大哥，
0: 明白吗？
2: 把钱给人家。
3: 你怎么光听他们说，不听我说呀？不是我来这儿，是他们出老千的。
0: 那个，两个，
4: 这
0: 你刚才说什么？
3: 不是我来事儿，是他们出老千。
5: 胡说八道！瞎说什么呢？谁出老千啊？他们
0: 出老千，知道谁干的吗？
5: 二位大哥谁啊？能干这种事吗？滚滚滚，给我滚过去！
2: 去不出二位大哥，
5: 钱呢？带钱没有？
0: 都输光了。赌什么玩意儿输啊？
4: 骰子。
2: 这个

0: 哎呀，愿赌服输，那输了也得赔钱吧，对吧？
1: 嗯，不能再赔了，这回船没了。
2: 青哥，我们加上跑的人，船就是我们的命。
1: 船要是没了，什么都没了，那还指什么活呀？我这有个想法，你们看行不行啊？我们让老天爷来决定。
3: 老天爷怎么给你决定？
1: 我跟二位赌一把呀！
2: 要是我侥幸赢了，钱二位拿走，
3: 哥，
2: 就那条破船你就给他留下，他混口饭吃。我要是输了，我把我那条船再押上，两条船全归你。
1: 青哥，
4: 不是青哥，不能这么玩儿！
1: 把嘴给我闭上！
5: 行吧，潘老大，那我今天就卖了一个面子呗。
1: 来来，
6: 我们先说好，压大压小。
2: 那肯定是您二位先跳啊。
1: 做呀，大做小，我们压小小。
2: 那我就只能是大了。

0: 韩老大，那我可就开了。
1: 我们可说好了，就一把，
2: 就一把。
3: 赢回来了，
1: 对不住，侥幸，二位，那既然赢了，我们就走了。

0: 天算是把我气出一身冷汗了。要真输了，那怎么办呢？
1: 没有金刚钻出了紧箍，既然赶上赌桌，我还是留点话。
2: 程俊南，你回那么多，你教教我。
1: 还想还去赌？
2: 现在活着有什么奔头啊？不就是去了找找刺激？
1: 是吗？
2: 你挺刺激啊，那枪都顶到脑袋上了。
3: 傻呀！
0: 俊南，那你这演的也太像了。
3: 那大巴掌，啪，真打呀！
2: 我都信了。
4: 就是说嘛，那演戏归演戏，你真打呀？
1: 演戏啊，什么人都跟着玩，这一巴掌我是真的，以后再敢去赌桌，我不打你耳光，我剁你手了。

0: 知留人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同事，因为都很年轻。
1: 这六个人在你店里头出事了，侦缉队的那个特务没谈论你吗？
2: 谈论了半天，但是我跟他说了，我是开客栈的，人家要来住店，我不能把人轰出去。他一看问不出什么来，也就算了。
1: 哥，这一件事就那么算了，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跟谁我们也不要再说了，算了。
3: 老板回来了。
4: 老板，哎呀，瑞英老弟啊，我是一路上左眼皮跳的厉害啊，都说男左女右，男左女右，这男人左眼皮跳不是运来就是福到啊，这次也许会让你心跳啊。
1: 出去也不能告诉别人，行吗？
5: 放心吧，我不管听到了什么，我都要把它烂在肚子里，绝不告诉。
3: 去年几万客家人下南洋，靠命挣些钱，捎回家赡养自己父母妻儿，可海内外不同游，就有了这些帮华侨往家里烧钱烧信的水客。这些人呢，可是把委托人的信笺看得比命还重要。
6: 长官，您说的太好了，我们真是这样，我真是不敢出什么。

0: 和福建省委派闽西特委卢兆西前往上海，与党中央交通部门商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等问题。一，
1: 你是这老板？
2: 是，先生是要买什么药吗？
1: 头疼吃什么药好？
2: 是怎么个疼法呢？
1: 就是有时候想起一些事，会突然的疼。
2: 最近
3: 除了这些，没有其他任何的信息啊。
4: 老板，我正好向你汇报，有一个地方就很像情报上描述的这样。
2: 啊？
4: 镇邦街七号新开了一家中法西药房，底下的人盯了他们几天。
5: 很久没有清洗保养了，你能帮我清洗保养一下吧？
4: 哦，好货呀，保养一下会更加光彩多。不过像这么高价值的首饰啊，你可急不得呀。
6: 是个聋子，听不见。
7: 中央指示南方局要在三个月之内打通一条上海通往瑞金的绝密交通线，由永定到瑞金段由闽西大站负责，大部地处赤白交界处，我们要在大部建立中站。
8: 你回来就跟我大哥唱对花腔了。
9: 大
10: 哥呀，这大嗓门丢丑了
8: 没有？
11: 丢什么丑啊？
4: 嫂子，我问你个事儿，你这个客栈还干吗？
11: 瞧你问这话，客栈关门了，你让哥嫂喝西北风？
4: 我不是这意思，我给你们带来两位客人，经过我深思熟虑的一个方法。
12: 这事儿不争论了，他客栈当交通站，人来人往，眼多嘴杂了。我说你怎么连起码的保密意识都没有呢？
4: 哎呀，哪有什么道歉不道歉的？其实啊，从大道理上来说吧，我觉得我确实是应该受到卢副书记的批评和指正。为什么呢？要不然我这个工作没办法进行。我跟你道歉。
13: 他定了吗？
14: 定是定了，是吧？
13: 可是什么呀？你是不是还是对我不放心？
14: 我就是不放心我也不可能。我这么说，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条交通线的使命所在吧？
12: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

0: 任重道远。
1: 1931年，
0: 等清溪、博博尔各站都建立起来，我们消息的传递会更加的快捷。
1: 是啊，在我们交通线建立之前，上海到中央和中央苏区的书信往来少，
2: 那些要求速速一些。
1: 知道了。
3: 两河人弹。

0: 受传统非遗文化的魅力。
1: 辽西某戏是珍贵的本土非遗文化，让传统艺术走进校园是美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实践。接下来我校将依托示范基地开设某戏校本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常态化进校园上课，
2: 去排练出更多正能量适合小学生观看的木偶剧目，让更多同学爱上木偶戏，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0: 精彩的校园展演充分，急救人员到场接手救治后，他不留姓名悄然离去，直至老人康复出院，家属专程到校赠送锦旗，这段温暖的救人善举才被众人知晓。为弘扬正气，表彰先进，学校在2026届毕业典礼上授予王晨阳优的故事，深深感染全校师生。
3: 虽然我和学姐学习的专业不同，专业知识的侧重点不同，但是我们守护群众健康的初心是一样的。今后我将会以学姐为榜样，心怀善意和责任感，努力为他人
0: 好。在辽宁工业大学里传递闲置好物重获生机，勤俭友善的风尚在学子们中流传，属于少年们的青春故事也在温情。
4: 存的武器和石块准备殊死肉搏，先军一发之际，增援部队终于赶到，程远茂和战士们以濒临极限的坚守彻底粉碎了，
0: 让大家直观明白水域潜藏的安全隐患。同时列举多地真实青少年溺水案例，用惨痛教训敲响安全警钟，极具警示与教资。在北镇市新区小学开展普及燃气安全知识，共建和谐平安校园燃气安全专题培训活动。本次培训活动以第26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旨在全面筑牢校园燃气安全防护屏障，有效防范化解校园时。
5: 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新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化工有限公司跨域布局落子我市的重点项目。眼下企业多条生产线已顺利进入试产阶段，为我市精细化工产业集群的提质扩容急剧发展助
1: 品质再次提升。
2: 安全生产与绿色环保是化工企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厂区主干道、生产区各处设置醒目安全警示标语，营造安全生产氛围。企业严格对标2025年国家最新精细化工行业标准，不无感申办模式。在市场环境方面，太和区突出要素保障，推动市场活力迸发，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一件事一次办，巨大项目多，注重把服务送到企业门口，产业集中，注重精准服务。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优化五大环境，全力打造投资洼地
3: 安全畅通。
4: 辽沈战役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李露露在红色文博岗位坚守20载，并于2024年荣获辽宁好人称号。多年来他深
2: 百场相关事迹，多次登上国家省级媒体，坚持钻研文博业务，多篇论文刊发于省级以上刊物，在省市讲解朗诵赛事
3: 政治忠诚，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折不扣落实上级各项部署，要聚焦高质量发展，抓实招商引资、片区开发、产业培育，统筹发展与安全，好个人财产与信息安全。下一步，我市公安部门将持续走进社区校园，贴近群众，开展差异化精准化反诈宣传，织密全民反诈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传承红色

对牙不挺好的吗？人不怎么样，

0: 毛红军呐、啊，他们嚣张不了几天了。胜利最终是属于唐国的。
1: 消灭共党之前，我不会有丝毫的松懈。
0: 接下来怎么打算？是。
2: 你好。哎，先生，对不起，我们已经打烊了。
3: 啊，我不是来买东西，我来接我们老板。
2: 你老板是？
3: 李老板。

0: 东风。
1: 东风。
2: 快走吧。
0: 跑，看你还跑。
3: 是这个
0: 吗？啊，对，把它捞起来啊。快点啊。
1: 叫你时候怎么不答应什么？
2: 我没听见。
1: 下回答应你什么啊？
3: 一个老，又温柔，又贤惠，伺候的吃，伺候的喝，
1: 嘿，不知足。一说话瞪着两只破牛眼睛，一张嘴就跟个炮子手，狗吗？这不是？
2: 畜生
1: 啊！
2: 你把我捡回来两年多了，正不过节不过年的，扯什么心理上啊？以前啊，可是你父母一讲一讲要回来，多不容易。留着。
0: 这两圈见了个死人，原以为大部铜墙铁壁，看来还是有漏洞的。
1: 你说什么？
0: 什么漏洞啊？
1: 层层克扣的军饷。
0: 您说的对。行，那我先下掉吧。
1: 哎，等等，
4: 刘畅啊。
5: 哟，团座，
4: 提几个菜啊。那我问问兄弟的口味是带辣的还是偏酸的？
3: 我呀，我口味偏重
4: 偏咸。哎，到底是偏重还是偏咸？
3: 又偏重又偏咸。
4: 另外，我跟您商量一个事儿。
3: 苏清泉，我要见他。
4: 我一个乡里的厨子，我不认识什么卢清泉。

0: 要不是秦王爷，他是不会有机会见我的。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急着来向你汇报这件事情。
0: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先回去吧。
1: 好。
2: 对呀，对呀。
3: 哎，
2: 来。
0: 我呢，有点事离开家几天。
3: 青哥，我不会问你去哪儿的。
0: 可是我离开家这几天，如果有人来找我，你怎么说？
3: 我就说我不知道。
0: 你怎么能说你不知道呢？不可能啊！谁都知道我们俩人感情好，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去哪儿？
3: 我管他们信不信，本来我也不知道你去哪儿。
0: 你这么说，青哥呢？去给丈母娘和老丈人上坟去了。
3: 青哥，
0: 你听我把话说完。
4: 那别人一定会问啊，嘿，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这个时候你就说。
3: 我就说，我再也不想回去看见那个把我推入火坑的哥嫂。

0: 几位大哥，
1: 几位，我这个赶夜路的人饿了，想讨口饭吃，行不行？不白吃我给钱。哎，讨口饭吃。阿根，来。赶山路的人总会过了村错了店，继续干活吧。这位大哥，跟我来。
2: 好嘞，谢谢，谢谢几位大哥啊。
3: 兄弟，我坐这儿了啊。
4: 哎，行，那我去拿吃的给你
3: 啊。来，
4: 哎，
3: 再喝一口吧。
5: 谢谢谢谢谢谢。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3: 嗯，
6: 兄弟，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给我呀？
5: 我有事要去趟那边，路过你这儿，顺便填饱肚子。
6: 你这是要往哪儿赶？
5: 啊，
6: 不该问的不问。
5: 嗯，你这个方案办的不错，挺好，人员都可靠吗？
6: 放心吧，知根知底我才敢用的。
5: 哎呀，你看我这光顾着吃饭了，忘了给你钱了。
3: 不是，兄弟，
5: 钱拿着。
6: 哥，这是你还要在自己路上
5: 的，拿回去，做戏做全套。
3: 钱给你了啊，谢谢啊。
5: 组织给你的艰难经费还够花吗？
6: 有。这老房子盘下来根本花不了几个钱，修修整整都是大伙自己干的，更没花钱。我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我这给他经费还有多余，你去拿来啊。
5: 这钱留着，以后还得用，原来送往的有花销呢。
6: 我这租子开起来之后能挣几个钱的？
5: 公司两张企业不能往一块捏了，钱自己留着。
3: 嗯。

0: 这一路上怎么还背了几条鱼，不嫌臭啊？
1: 我们老是盐的，人吃不了猫吃。
2: 走了，谢谢你了啊，走了，
3: 慢点啊。
2: 好，走了走了。
4: 兄弟，我给你打听一下，那个姓潘的船老大今天没出船吗？
5: 是啊，我今天也没见着啊。哎，
4: 他可真是个说话不算话的小人。
6: 请问你是谁啊？找我们潘老大什么事儿啊？
4: 他答应给我送青鱼，我定金都付了，你看看，鱼也不见，人也不见的，这不是骗我吗？
6: 我说老哥，你把那心啊放到肚子里啊。我们青哥是个守信的人，今天呢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办着了，所以出不了船。你那定金一定不会白拿的啊！
5: 反正你告诉他，他要敢诈我钱，我就去告他的官。
6: 至于吗？不至于啊！几条鱼动什么真格的呀？
5: 这样，
6: 他真有事儿，我替他去打鱼，给你还上，行吗？
5: 你倒是讲义气，我是觉着被骗了，我这心里犯堵。
6: 哎呀，老哥，别往心里去，别生气啊！
7: 哎，哟，怎么今天就你一条船了？船老大呢？
6: 呀，张大手啊，以为今天也奇了怪了，怎么这么？

0: 越大了。你发誓不回老家，你男人又这么大老远的跑回去上什么坟呢？啊，弟妹，你要老实告诉我，韩雨清他究竟去哪儿了？你和我说实话，我还
1: 生死寻常事。
2: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0: 哎，啊，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

0: 你多大面子啊！商团长亲自来看你了啊！
1: 哎呦，我这刚想起来啊，前些日子我亲哥在江上替他捞了个共党，他得了十个大洋，还说要奖赏我亲哥。怎么着，今天就要送过来啊？
2: 是啊。
0: 啊、
2: 哦，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1: 那大洋呢？
3: 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下亭江上的那一团雪。李书记，我请求组织不要战役
4: 已经开始打响，我们的红军战士正在为保卫苏维埃而英勇作战。

0: 作为隐蔽战线的交通线，我们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向中央苏区输送力量，为前线部队。
1: 革命党东征我也是参加过的，这本以为打完军阀陈炯明这天下就太平了，这可是没想到这国民党啊又调转枪口打共产党。你说这打来打去的，
2: 这遭殃的不还是我们小老百姓吗？
3: 可不是嘛，
4: 好大一条鱼啊。
0: 团长，今晚有鱼吃了。
5: 好，老板，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啊。
0: 哎，早点回来吃饭。哎，
5: 平时不注意，人前就容易失控，这一旦失控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这个老党员难道不清楚？
6: 对啊，卢大掌柜的批评的
5: 消息，那我想先听好消息。
7: 4月1号，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毛泽东同志根据得到的可靠情况，集中优势兵力，
5: 多半是他拿着160块大洋找地方过逍遥日子去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像在你我头上悬了一把利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劈下来了。
6: 关键是他被国民党抓上了，该怎么办？连160块大洋都经不起诱惑了。
5: 我有批私货，帮我收运一下，这是运费。
6: 您，
5: 嗯，
6: 有批私货，给我6块大洋，啊？
5: 想得美！你一个人怎么能把他送过去呢？我听说你江湖道上有几个铁杆兄弟，是吧？别说是2担盐了，就是一包盐被查出来了，那得掉脑袋呀，风险太大了。
6: 明白。这个活呢，让哥几个给你拿了。
5: 好，
6: 这话当我没说。

0: 控的，所有山头地区的中共嫌疑人以防打击。老弟呀、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以国民党的全胜。
1: 黑子，你去门口看看左边贴的是什么。
2: 人单寿庆。
1: 你把我毙了吧。
0: 那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以国民党的大胜而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举国同庆啊，可我刚刚收到的电报，潮水之接近，天知知鸟之瞳孔，蒋主席这18个字的指令就像一个锁套，
1: 红军形成互通，我们一定要把这条线切断在潮汕。

0: 一方面要清理队伍，另一方面也要壮大队。根据当前的形势判断，恐怕不光是偷运几袋食盐和补品，还极有可能护送人员。我们要更加谨慎小心，确保任务万无一失。明白。
1: 窦书宝，你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
2: 招弟啊，你给老二留点面子。
1: 我凭什么给他留面子？他给我们家西诺留过面子吗？不管什么意思，都闭上你的嘴，少跟我在这儿护短。还有你们两个啊，老三、老四，少跟你们这两个阿哥学。我问你，我们家西诺他倒不嫌不混，他倒对不起你了。两年之前新婚失业，你自作主张断了亲事，人家回娘家了，等了你两年。今天人家主动跑到我们家来找他，他躲着不见。别说面子了，就是里子也被他撕了个稀巴烂。你说人家姑娘家以后怎么做人？你让人怎么活？
3: 老二啊，你大嫂说的也有理，这不人在里面呢，你就去赔个情道个歉。
4: 大哥，你们就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1: 不是我们两个人逼你，是你逼着人家西诺要去跳江。
5: 姐，你不要再逼他了，我来西诺也不会去跳江的。今天是我不该了，以后我也不会再来了。
4: 哎，西诺，
1: 西诺，你又是干什么呀？
5: 我去追呀你！

0: 回来了，人呢？
1: 秦梦呢？
0: 走了。
1: 走了？
0: 大哥，大嫂，
2: 希诺这一走呢，估计不会回来了。你们也别在我面前再提他了。
1: 不行，两年以前你私自断了婚事，行，我们知道你是怕连累希诺，你是出于好心。可是人主动跑回来找你，等了你两年，你还这么对人家，你觉得合适吗？
3: 老二，你这心里怎么想的？你说出来。
2: 我没什么可说的，二哥。
1: 你没话说，我可有话说。我是你大嫂，我也是希诺的堂姐。说说看，希诺到底哪一点不合你的意了？
3: 对啊，二哥，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有别的女人了？
2: 你们俩闭嘴吧。
1: 行。
4: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严守命。
5: 严守命。
4: 服从纪律。
5: 服从纪律。
4: 牺牲个人。
5: 牺牲个人。
4: 阶级斗争。
5: 阶级斗争。
4: 努力革命。
5: 努力革命。
4: 永不叛党。
5: 永不叛党。

0: 周叔伯，
1: 说
2: 那你们是他大哥？
0: 对，我叫周仁宝。
2: 大哥，我呢确实跟你弟弟有了一面之缘，但是实话实说，我们好久没见过了，我不知道你在哪。
0: 看来我还是给你出难题了。我知道你们有些事不能说，
2: 我只想知道我弟弟出没出事，
0: 还能不能回家。
2: 大哥，我觉得叔宝呢可能跟你一样，心里头装着同胞感情，因为他跟我说过，他在家里头不光有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跟一个单女丈夫，而且他也跟我说过，有朝一日一定会报答长兄弟和长嫂的。
0: 行，有你这句话呀，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你要是再见着他，你帮我也带句话，就说家里人和他同乘的是一条船，风风雨雨我们都会陪他在一起。

0: 来了。
1: 您是去啥窑，大哥？我揽够了客，我们就走啊。
2: 我不是坐船的，我是找你啊，打听个人。
1: 你找我一抽成船的打听人呀？
2: 我弟弟，他还好吧？那你弟弟谁呀、啊？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坐在这个地方连个声音都没有啊？
1: 这大半夜就出去了，天快黑了才回来。
0: 你回来坐在这儿一句话都不说。我问你干什么去了？你说话呀！
2: 赵爹，以后我们就别找老二。
0: 跑出事了？
2: 哦，那倒没有。不过我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也知道他干什么。
1: 哎呀，你怎么不带他回来呀？
2: 我们啊，就装着不知道他的事。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最重要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
0: 哇。
1: 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转不转？等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就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虚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健全老人养老心。保健品销售靠说，护上老年人要容易。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锦龙染料新色彩为我市精细化工添缤纷；
0: 锦州召开优化营商环境系列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锦龙染料化工有限公司是江苏南通市龙润化工有限公司跨域布局落子我市的重点项目，眼下企业多条生产线已顺利进入试产阶段，为我市精细化工产业集群的提质扩容、集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新活力。
3: 走进锦龙染料厂区，现代化化工企业的规范整洁风貌扑面而来，标准化厂房错落有致，厂区景观巧妙融合染料行业特色色彩元素，彰显企业专属产业特质。企业规划建设七座生产车间，其中135号车间为核心生产区域，主要研发生产红黄蓝三原色染料，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按照建设规划，今年年底前企业将完成6座车间的设备安装与调试工作。
4: 我也很幸运在这里把产品多元化，产能扩能，这样让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更高。一旦这个产品全部投入市场以后我们在锦州这一块的产值税收是达到一个行业里的就是这几十年来的高峰。
3: 深耕染料产业30余年，锦龙染料始终把科技创新视为生命线，在产品研发实验室内，技术人员正全神贯注地进行染料色泽配比。
4: 今后我们还会跟你们当地的沈阳大学、大连理工目前也在接洽，把产品的品质再次提升。
3: 安全生产与绿色环保是化工企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厂区主播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建立起草初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质审三位一体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常态化推行拿地即开工。在政务环境方面，太和区突出便捷实效，推动政务提质升级，严格落实立等可取减实增效要。
2: 为落实年度防汛工作部署，提升多部门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6月22号，太和区交通运输局联合区公路养护中心、路政执法队、交警大队组织公路防汛抢险应急演练，以实战模拟的方式检验
5: 道路隐患巡查。

0: 计划防汛处置举措，全力守护汛期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1: 辽沈战役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李露露在红色文博岗位坚守20载，并于2024年荣获辽宁好人称号。多年来，他深耕红色，
2: 对红色历史的一个敬畏，忠于对红色文化的一个传承和保护。那么在日后的工作中呢，我将继续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继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做一名红色文化的传播者、传承者，让红色精神得以
0: 铸魂，不折不扣落实上级各项部署，要聚焦高质量发展，抓实招商引资、片区开发、产业培育、统筹发展与安全，要坚守为民初心，推进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项目，纵深推进全面。
3: 现在诈骗的手段呢五花八门，一不小心呢就容易上当受骗。民警讲的反诈内容啊简单实用，有他们呢提醒我们，
4: 我很亲切。社区的工作人员的三句半说的也特别实在，讲的都是咱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这样的活动我特别喜欢。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

0: 货来。
1: 谁啊？
0: 不知道，说是来找人的，问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童的造纸师傅，可我们这里就没有一个姓童。
1: 好久不见。
2: 你小子现在把我这套全学识这件事，
1: 你看啊，你开了那么一个作坊
2: 啊，
1: 但是家里人不知道，这个说出去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好消息和坏消息一块儿来，不能不谈亲。
3: 什么意思啊？
1: 好消息呢，是我们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计划
2: 啊。
1: 坏消息

0: 那给我，往路上找。
1: 哎，就不着，遇上土匪啊，
2: 不就是这些土纸吗？能值几个钱呢？找到好的销路，做出好纸，能挣钱呢。啊，我走了。
1: 那您路上慢点啊。
2: 哎。

0: 通龙岩敏希特，
1: 我马上出发，注意安全。
0: 你从博公凹到永定城八九十里地翻山越岭走了多长时间？
2: 天刚亮就出发了，太阳落山才到的。
0: 看得出来你连自己的鞋都换烂了，你都没觉得。
3: 掌柜的，这鞋呀、您还留着自己穿吧。您看您脚上的这一双啊，都已经成拖鞋了。
0: 我实在是穿不了这双鞋，你看看。
1: 掌柜的，

0: 是我自作主张吧。
1: 老张，谁？我给你们定过规矩，哪怕是弄到一颗盐吧，也要先送到前线去。你忘了吗？
0: 掌柜的，很不幸，我们几个红军战士全部光荣牺牲了。
1: 但是国民党军走的时候，我们在战场身后的时候，发现一位牺牲的战士，身上还护着这一袋子盐。
0: 小张，交通站要紧速去做急，我们义不容辞，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2: 急速去。四哥，出什么事儿了？
3: 啊，对
1: 了，上次那个……
2: 哦，我们是驻军，只负责地方保安，他们侦缉队来不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
2: 他中共底细没有，调走了3年的御史档案。
3: 这曹瑞英他是要干什么呀？
2: 看供。
4: 档案也真厉害。
5: 我去找县政府。
4: 电话什么时候能装好？
6: 今天，今天一定办好。
5: 不要让任何人进这间屋子。
6: 是。
7: 喂，这上面是不是姓曹的？
8: 马团长。

0: 我和曹站长说好了20分钟到，一分不差。
1: 来，曹站长，坐坐坐。来，尝尝我的好茶啊。
0: 曹站长，有何训示啊？
2: 二位都在了，那我就开门见山。我想请你们帮我回忆一下这件案子。

0: 这些年剿共，抓抓放放，关关押押，成百上千，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我是想不起来了。
1: 不记得是记性不好还是……没事，我可以提醒你，民国17年是由二位指挥镇压的部队农民暴动，当时逮捕了5名主要案犯，这是二位的功劳啊，不会忘了吧？这5名案犯都是够得上立刻枪决的，其中3名被枪决，1名病死狱中，另外1名没有枪决记录，也没有任何移送的下文。这个案子是由二位主办的，上面有你的签名，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消失的要犯怎么回事？

0: 回事，慢慢想。
1: 曹站长，
2: 说说老哥呀。
1: 曹站长说的那人叫什么来着？
0: 周成。
1: 周成。
2: 我说老哥呀，您的记性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您记得吗？
0: 啊，这个岁数大了记性就差。这个什么陈啊？哦，周成。周，哎呀，曹站长啊，真的想不起来了。
2: 我曹站长，这都过去两三年的事了，还有必要翻过来调过去的费那功夫吗？
0: 不费功夫能抓到共产党吗？我之所以奉命到大部建站，是基于蒋主席最近向全党全军提出的严令，不给共党立少水之阶级，偏执之鸟之通过。大部县境是外交界的，民国十六年周恩来曾经到过这儿，但你们都知道，播下了所谓的火种，但对于党国来说这是祸种。
3: 大部有共产党最为依赖的四个字，群众基础，
0: 乱因此而生。
2: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要在全县境内执行修禁，
0: 这么做事倍而功半，不见得会收效。
2: 那么曹站长什么意思？

0: 挖出中共的地下组织，瓦解他们的群众基础，标本兼治。所以我想先从这个不知死活不知去向的周成开始。马团长，你是有什么高见吗？请赐教。
1: 好，那我可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啊。当前国共两党不是靠斗鸡眼分胜负了，是枪对枪刀对刀你死我活的。党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消灭朱毛红军上，别总盯着勾勾里那几条小泥鳅乐此不疲的。
0: 小泥鳅抓多了也能成盘好菜。马团长，刚才你的话我听进去了。行，这件事二位要是想不起来先放下，但是蒋主席的军令要执行。马团长，我想先请你调一部分兵。
1: 没问题，曹站长需要的人手可以直接到我军营中点名就是了，我不会打半点折扣。
0: 谢谢，
1: 客气了，这都是为了党国的剿共大业。
2: 嗯，对都是为了党国
1: 啊。
2: 马站长，来坐下喝茶。来，马站长。

0: 这位先生，这是您要带走的。
1: 兄弟们，你们先吃着，老板那边还没吃呢，我趁热的拿回来。
0: 哎，对了，
1: 我觉得你们这儿的饭菜不错，以后我们就是你的常客，千万别偷工减料了。
0: 哎呀，哪敢哪敢！您要是常客，我还给您打折呢。
1: 打不打折都无所谓，我们花的是公堂，只要你经常换换花样就行。
0: 好说好说，哎，您稍等。哎呦，您客气，
2: 您慢走。
3: 不是第一天跟我吗？什么酒都会让人变得迟钝，你也不能喝。
0: 是。
3: 嗯？
4: 大壶，四个字立得好，那可比大壶贵多了。
0: 销路好啊，老大。你可是一直在船上飘着，不知道那边的情况。现在十个人里面有六个是。

0: 问题。哎，您稍等，我给您打。
1: 徐总，
2: 你来了？
1: 你早来了，等我半天了吧？
2: 请进。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

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西木系传承示范基地落户临河区宝地小学，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举行毕业典礼并表彰优秀毕业生，辽宁工业大学毕业季旧物大集正式开市，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程远茂。近日，临河区宝地小学举行辽西木偶戏传承示范基地竖牌仪式，国家级非遗辽西木偶戏正式入驻校园，进一步丰富了学校特色美育课程，让非遗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代代传承。
1: 活动现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宝地小学正式授牌。多年来，该校持续推进非遗进校园活动，将辽西木偶戏融入日常教学，常态化开展特色社团活动，让学生近距离接触，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魅力。
2: 辽西木偶戏是珍贵的本土非遗文化，让传统艺术走进校园是美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实践。接下来，我校将依托示范基地开设木偶戏校本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常态化进校园上课，同时开展表演、体验等各类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我们会全力搭建传承平台，以艺育人，以文化人，引导学生主动了解、热爱并传承传统文化，让辽西木偶戏这门古老艺术在少年一代中焕发新的生机。
1: 仪式上，学生们登台演绎经典木偶戏片段，灵动的木偶动作，生动的舞台呈现，展现出同学们扎实的学习成果。精彩的表演收获了现场师生和嘉宾的热烈掌声，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3: 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从我们这个剧团刚开始筹备，到一次次课后排练，再到今天呢，这个正式授牌，我们的老师，包括每一位团员都付出了很多。木偶表演看着简单，但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常常一个动作我们都要反复练习几十遍。但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呢，我不仅锻炼了专注力和动手能力，也更了解到木偶戏是我们国家珍贵的传统非遗文化。授牌它是一份荣誉，也更是一份责任。如今我也要毕业了。木偶剧团的生活是我校园生活里最珍贵的回忆，在此也希望小队员们能继续坚持排练，去排练出更

0: 正能量，适合小学生观看的木偶剧目，让更多同学爱上木偶戏，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1: 精彩的校园展演充分展现了青少年对传统非遗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活力，也彰显出校园非遗普及教育的显著成效。
2: 今天的授牌仪式是对我们过去的总结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新起点。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在非遗传承方面，和学校的领导。

0: 搭建了专业平台。下一步，宝地小学将持续深挖非遗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教学与展演活动，以美育赋能成长，让传统非遗文化在校园持续焕发新生。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火车站跪地救人，事后默默离去的暖心事迹广为传颂。学校在毕业典礼上对其予以表彰，并颁发善行奖学金。他主动将奖金全额捐赠母校，以善行接力传递温暖，为青年学子树立了青春榜样。
2: 今年5月4日，兴城火车站候车室内，一名年近七旬旅客突发疾病，生命垂危。危急时刻，王晨阳挺身而出，凭借扎实的医学专业技能，规范施救，稳住老人生命体征，为后续救治争取宝贵时间。急救人员到场接手救治后，他不留姓名，悄然离去。直至老人康复出院，家属专程到校赠送锦旗，这段温暖的救人善举才被众人知晓。为弘扬正气，表彰先进，学校在2026届毕业典礼上授予王晨阳优秀毕业生、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万元善行奖学金，褒奖他临危不惧、救死扶伤的崇高医者品格。
3: 多亏了学校和老师的教诲，所以我才能做出这种举动啊。在之后的工作过程中呢，我也会秉承这种信念，然后坚守我们学校的明德至善、主学上行的一个校训，持续在我以后工作的岗位中发光发热。
2: 毕业典礼上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是王晨阳当场决定将3万元善行奖学金全额捐赠母校。
3: 金慧学姐之前也是收到奖学金，然后捐献给学校了，学校会根据有需要的人然后去帮助其他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也会给我们社会带来一些正能量，鼓励其他人像我一样就是做这种善举，把这种善良传递下去。
2: 除荣誉与奖学金外，学校格外认可王晨阳的高尚品德，专门为他预留就业岗位，提供薪资保障，全力支持他安心备战研究生考试。凡人善举最动人，榜样力量最致远，王晨阳见义勇为、淡泊名利、传递善意的故事深深感染全校师生。
4: 虽然我和学姐学习的专业不同，专业知识的侧重点不同，但是我们守护群众健康的初心是一样的。今后我将会以学姐为榜样，心怀善意和责任感，努力为他人服务。
5: 善行奖学金是因他设立，但不会因他而终止。我们每一年学校都要从事业发展基金里面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注入到我们这种善行奖学金的整个奖金池子里面，还要把它的功用事迹在我们校园已经建成的雷锋精神文化馆里更好的去弘扬。我们围绕学生综合素质提升，让他更好的践行学校的校训，真正培养成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又到盛夏毕业季，告别生离满是不舍，一场热闹的旧物大集让辽宁工业大学校园里的离愁别绪增添了些许期待和热闹。
2: 校园里的小广场变为集市，学长学姐掏出心爱的宝藏，学弟学妹开心淘货，一件件承载着青春故事的闲置物件流转传递。校辅资料、考研真题、护眼台灯、小风扇、收纳好物、可爱摆件、绿植盆栽琳琅满目。
6: 这些书和生活用品带回家不方便，扔掉又特别可惜，在旧物大集上卖掉或者是送给学弟学妹们，既环保又省钱，也算是把自己的学习经验、青春记忆留在校园，特别有纪念意义。
2: 物品上的可爱小粘贴、书本上的便签，处处都透露着使用痕迹，但这并不影响客户们的购买欲望，忙碌挑选、轻松交谈的身影，热闹又欢乐。
7: 学长学姐们的旧书笔记呢，整理得特别细致，要比买新书划算很多。这里还有许多宿舍好物，特别实用。这种旧物的传承，既暖心还节约，更是一种特别的精神传承。
2: 岁岁毕业季，年年旧物集，这些物品像是青春的接力棒，在辽宁工业大学里传递。 闲置好物重获生机。

0: 甜友善的风尚在学子们中流传，属于少年们的青春故事也在温情传递里不断续写。
1: 塔山刘忠谷，英雄永留名。塔山英雄程远茂在塔山阻击战中坚守阵地，浴血奋战，用钢铁意志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李正阳的讲述，重温塔山战场的热血与忠诚，致敬这位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正阳，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024级软件技术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守备英雄程远茂的故事。1948年9月12日，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打响。在关键一战塔山阻击战中，连指导员程远茂英勇无畏，带头冲锋，率领战士们以血肉之躯铸就钢铁防线，在6天6夜的生死鏖战中，书写了一段不朽传奇。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26岁的他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历经百战，8次荣立大功，枪林弹雨中淬炼出铮铮铁骨。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这场持续6昼夜的鏖战，在第4天，10月13日最为激烈。天刚亮，国民党军调集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等4个精锐师，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小营盘阵地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作为指导员，程远茂第一时间冲向一排驻守的前沿阵地。此时小营盘阵地上的6个地堡已被炸毁5个，2排、3排阵地尚有断续枪声，唯有一排阵地陷入沉寂。程远茂敏锐地发现，对面山坡上敌炮兵正向前推进，海面敌舰的炮口也瞄准了这里。他扯开嗓子动员战士，要以一顶百，没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没有手榴弹还有刺刀，石头也是武器，死守阵地，寸土不失，实现我们的决心。话音未落，敌军炮火如暴雨倾泻，敌军黑压压的涌至阵前。程远茂的吼声穿透炮火，沉住气，放心了打。他像一道移动的屏障，始终挺立在最危险处。炮弹在四周炸响，浓烟多次吞没他的身影，而他每次抖落尘土，目光依然如炬。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以血肉之躯升起移动长城，一次次击退敌军的疯狂冲锋。然而代价惨重，当枪声暂歇时，阵地上仅剩17名伤痕累累的战士。程远茂身负重伤，弹药也已耗尽，望着山下重新集结的敌军，他对幸存战士嘶喊，只要有一口气，要和敌人拼到底。这呐喊点燃了最后的斗志，战士们攥紧仅存的武器和石块，准备殊死肉搏。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终于赶到。程远茂和战士们以濒临极限的坚守，彻底粉碎了独立95师的疯狂反扑，牢牢守住了塔山防线。战后28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程远茂荣膺战斗英雄称号，获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奖旗及毛泽东奖章。1950年，他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年过去了，塔山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程远茂与战友们用生命诠释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却如璀璨星辰穿越时空，永远闪耀在民族精神的苍穹之上。

夏日渐近，气温攀升，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切实增强学生防溺水安全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守护学生生命安全，近日石桥子派出所赵阳副所长和马家派出所藏平警官分别走进锦州三中教育集团两个校区，开展专题防溺水安全教育讲座，为两校区学生送上一堂深刻的生命安全必修课。讲座中，两位警官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层层深入开展安全教育，首先细致讲解了溺水的原理、常见场景与严重危害，打破学生认知误区，让大家直观明白水域潜藏的安全隐患，同时列举多地真实青少年溺水案例，用惨痛教训敲响安全警钟，极具警示与教育意义。此次讲座将理论知识、案例警示、实操技巧相结合，有效夯实了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学校将继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警示、家校联动筑牢安全屏障，为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深耕育人沃土，不止精进学业，绽放多元风采，聚力提档升级。作为省内知名学府，锦州中学始终跳出唯分数、唯升学的单一办学思维，坚守无一并举、健康第一理念，在筑牢教学质量、稳固升学优势的同时，大力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厚植美育、体育、德育根基，推动学校从省内名校稳步向区域教育强校迈进。近期学校文体赛事捷报频传，特色文艺活动精彩上演，全方位展现了锦中学子勤学善思、体魄强健、多才多艺、向阳向上的综合素养。弦歌不辍传心火，艺术润心启心智，校园文艺阵地同样精彩纷呈。学校原创校史剧《烽火弦歌》圆满完成首演，剧目立足本校红色校史，由学生全程参与剧本创作、舞台表演、歌曲编排与后期制作，各大社团联动协作，自主创新。长期以来，学校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美艺思路，邀请艺术家进校园指导交流，高度重视音体美等非高考学科建设，依托丰富的学生社团搭建成长舞台，鼓励学生释放个性，激发创造力，让艺术素养、人文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近日，北镇市教育局联合北镇奥德能源有限公司，在北镇市新区小学开展普及燃气安全知识、共建和谐平安校园燃气安全专题培训活动。本次培训活动以第26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旨在全面筑牢校园燃气安全防护屏障，有效防范化解校园食堂燃气泄漏、爆燃、缺氧中毒等重大安全风险。活动中，北镇奥德能源有限公司副经理刘亚楠结合省内近年校园食堂、校外餐饮场所典型燃气事故案例，通过图文事故复盘的方式，直观剖析当前校园普遍存在的五类高频安全隐患，细致拆解隐患演变为安全事故的完整诱因、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直击校园燃气安全管理人员麻痹心理、侥幸心理，破除长期用气无事故就是安全的错误认知。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持续深化校园燃气安全管理，建立常态化协同管控机制，组织专业团队深入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燃气安全实操指导和隐患排查，推动燃气安全教育常态化，依托小手拉大手宣传模式，引导学生将所学燃气安全知识传递给家长，普及居家安全用气常识，构建校园家庭双向联动的安全防护网络，筑牢全市教育系统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守护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打造平安、和谐、稳定的育人环境。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

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啊。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又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
3: 啊！
2: 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茶，我要吃奶茶。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因为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管。我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那也
2: 不对。哎，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把这条脏澡去洗好不好？哎呦，先脏，来，过来，来，等妈妈先来。哎，哦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脏澡去洗，好不好？先脏澡去洗。
1: 气炸了！这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0: 怎么了，长贺？
1: 他不说曾斌，倒是蒋和。从金元到明清，北京城就是中国的国都，那是军机重地呀。大批的飞机在徐州，增援一下有什么不好？倒说我乱言误国，还什么抗战不分前后？放屁！
0: 郑嫂，来，先把孩子抱出去。长贺，你小声点儿。你消消气，你一着急，我比你还急。每天在家里都为你担心，别生气了啊。
1: 月爷，告诉刘哥，让他准备南迁吧。北平一旦失守，日本人就会直扑济南。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啊！你也准备准备，今天已经讨论到迁都的事了，是昆明还是重庆，还没有定下来，真是让人心寒呐。
0: 南京有长江之险，难道也守不住吗？
1: 日本人会从上海打。月爷，明天你就打电话给刘哥，告诉刘哥西南可以安家。刘哥是个明白人，

0: 丁家巡夜。
1: 掌柜的，就是他们。
0: 这是我们陈掌柜的，那是三元厂的赵掌柜的。
2: 陈掌柜。
3: 陈掌柜。
0: 赵掌柜。
4: 嗯，你是丁家。
2: 哎，是。
4: 你是星夜。
3: 对。
4: 好，你们的事儿文琪都跟我说了，就到我厂子干吧。我厂子虽然小，但总归还是中国人自己开的厂子。
3: 陈掌柜，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这两天我们兄弟商量了一下，准备去投奔八路。
4: 投奔八路？
2: 对，我们听说啊，八路打鬼子。
4: 好，有出息。国民政府整天说八路又是匪又是贼的，我就是不相信，能打鬼子的军队肯定差不了。好啊，投奔他们比在我的厂子干有出息。文琪，
0: 哎，
4: 到你叔那支20块大洋给他们。
2: 哎，陈掌柜，我们有钱。
4: 你们有钱是你们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就当做你们路上用的盘缠。
5: 咖啡，
6: 文东啊，
5: 哎，
6: 来。
5: 啊，
6: 文东啊，
5: 嗯，
6: 你去汇丰花旗也行。
5: 嗯，
6: 把刚卖的钱都换成金子。
5: 啊？
6: 另外，从今天起，所有的工人都发双薪，要24小时不停的干。把仓库里最后那300匹布也拿出来印了卖掉，街上在抢购，各厂商都缺货，有要批布的也卖。然后你拿着钱去济南找六哥，我在这儿等着和德国人交接，随后去找你。
3: 陶飞啊，这些事情都没有问题，我只是觉得咱们这个厂的价钱太低了，太便宜德国人了。
6: 德国人给的价钱虽然低，但是总比扔了强。这两天六哥一天一个电报的催我，让我干脆直接把厂扔了。这么好的厂扔了实在太可惜，这德国人就是趁咱这国难来发咱这国难财。文东啊，随着张自忠和日本人的交涉，战事好像有了转机，金价也开始往下落了。我估摸着这小日本一时半会儿也打不进来了，你赶紧去吧，没准哪天啊一声炮响，哪怕是走了火，这金价还得往上涨。咱们虽然把所有的钱都换成美金，但我觉得什么都比不上黄金。你把所有的钱都买成黄金，就这么定了。
3: 刘哥，咱厂里的布都卖完了，曹飞来了一封电报说他卖完厂了，这就来。
7: 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卖厂子？都什么时候了，这都啊！
4: 不行，我得给老三打个电话，让他帮我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我亲自去天津把这两个兔崽给抓出来。这一会儿打一会儿停的，我都快疯了，我都。
3: 刘哥，刘哥，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我们这些人就没了主心骨。
7: 还是我去。什么？他们俩出不来，你再往里陷，你去了没用，根本就不能把他们俩给弄回来。
4: 这两个守财奴啊，日本人就在眼皮底下，你说还卖什么厂子？你说，
3: 刘哥，自从卢沟桥开战到现在已经好长时间了，虽说日本人还在闹腾，但是好像轻了点。刘哥，兴许一时半会儿没事啊，
4: 要是有事儿呢？啊，这些年开埠染厂染的布啊都去了东北，日本人最恨开埠染厂了，他们在东北实行统一价格，可让开埠弄的沈阳以西就是便宜三分。日本人一旦占领了天津，他们能不去找周涛飞吗？还有那个丁文东，虽说娶了个日本老婆，可他心里比谁都恨日本人。这两个人要是见了日本人，脸上能有笑脸吗？国民政府要是往天津增兵啊，咱这心里还踏实点。可你听戏侠里是怎么说的，要求国际调停，真气死我了。真是
8: 下去，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给我念报纸了，不听我气还小点。
0: 掌柜的，
4: 柱子兄弟，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了？
9: 六哥，嫂子病重，周村治不了，我抬他上火车，可人家不让上，怕那病传染，咱娘这才打发我来，问你咋办？
4: 难道真要发火临头？难道这是嫂子出来给我送信儿吗？

夏菊，你给东叔打个电话，让他开上汽车，带上彩琴，把锁子叔接过来，我在合肥医院等着，让他开了以后直接来找我。

0: 刘碧，
1: 听说锁子说不好，东庆哥，坐。前天看门的老杜啊，就死在合作医院了。难道咱弟兄们就到此为止啊？
2: 六弟呀、啊，咱就等吧。苗哥他现在也很着急，他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咱好好合计合计。
1: 也好，锁子叔这次生病啊，我看是凶多吉少。去年瞎婶子死了以后，锁子叔就一直下不了床。80多岁了，一想起锁子叔就要走啊，我这心里都要碎了。我老想起当年锁子叔给我的半块饼，周俊哥。
0: 来，你坐这儿等着。
3: 六子，今天天冷啊，来吃饭的人啊也是少，哎，就剩下这点东西，你呀、啊、把它吃了吧，啊，来，吃这个筷子。

0: 这有半块饼，你要是要这吃头呢，你把它留着；要是要不着啊，你再把它吃了啊。哎，虽说咱爷俩不沾亲不沾旧，可我这心呢，就是惦记。今儿晌午吃这个饼的时候，吃了一半，我一下子想起你，剩下的这半块，说什么我也吃不下去。
1: 作子叔，赶明儿我发了财，给您老人家大金元宝。
0: 好，叔等着。
2: 哎，舅子，
0: 记着，千万千万不能睡着了啊！
1: 作子叔，放心，睡不着。

拉索德叔灵柩那骡子车，后天才能到周村。明天早上，我让宋初用汽车送你回家。今天一别，也不知道咱弟兄俩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我不在周村，你就代我尽孝吧。兄弟，你六哥我风风雨雨20多年，脾气又急，如果有做得不到的

你就多担待了。兄弟，回去之后不要想着干什么买卖，安葬完锁子叔之后就好好在家过日子。你记住，过日子要省，攒的钱再多要是没了进项，也有花完的时候。告诉孩子们要好好念书。唉，我弄了点金子你就交给金彪了，明天早上他带着人一块护送你回家。回去以后别放在一个地方，把它分开了买，钱虽不多但却要省着花。来兄弟，我敬你一杯酒。陈寿亭

0: 六哥，
1: 董叔，
0: 哎，
1: 有事儿啊？
0: 陈掌柜的，
1: 这不是新家吗？
0: 是，
1: 他
0: 哎，六哥，屋里说吧，走。
1: 哎呀，老三，你搞得贼头贼脑、神神鬼子，这干什么呀？
0: 哎，新家怎么跟你在一起？
1: 哎，新家的事一会儿再讲。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讲啊。飞虎，你出去把门关上。哎，来。六哥，兴家给你带来一笔买卖。
2: 买卖？兴家不是干八路了吗？八路也做买卖。
1: 六哥，有人让咱们染八爷灰。
2: 什么八爷九爷的？
0: 陈掌柜的，就是八路。
2: 八路要染布啊！哎呀，现在国共都合作了，给八路染衣服又不犯法。你看你刚才进门搞得神神秘秘的。
1: 哎呀，六哥说是这么说，现在实际上还是不让和八路来往的。八爷灰一是不好染，再说染完了往外运也是个事儿啊。韩部举的兵看得可紧了，根本就运不出去。啊，人家倒是说多给钱。
2: 钱不钱的我倒无所谓，不过我倒听说八路打鬼子，这倒挺对我心思。不过八路在陕西呀、啊，能找到这儿来，看来八路真的要打鬼子。哎，兴家，这八路真的能跟鬼子干吗？
0: 当然是真的，陈掌柜的，我们科长就在外面车上呢，有些事儿您问他吧。
2: 啊，车上还一个人呢，那你怎么不把他叫上来呢？兴家，去把他叫过来。
1: 哎，等等，六哥，你可得想清楚了，染完了怎么往外运？弄不好真要掉脑袋的。
2: 哎呀，我说老三，你怎么都这么多事儿呢？徐家去把叫进来。
3: 陈掌柜的，您的胆量和爱国的热情我们是知道的。由于华北被日本人占领，所有的染厂关的关，逃的逃，所以
2: 客气话就免了。都说八路打鬼子，你给我一个准信，这八路到底敢不敢打鬼子？
3: 我们红军改道北上就是为了
4: 快点啊。
5: 咱玩的就是温度，要是你说那样直接染成八爷灰啊，警察早来了。
2: 兄弟，你把布运回去以后啊，架上大锅煮，煮完了以后放在了
6: 都捐给你们，买成枪子炮弹，打死小日本那帮王八蛋，给我兄弟报仇啊。
7: 寿亭这次要是来了，我就把他扣了。我要是蒋介石，早就自己吊死了。朱涛，
1: 我亲兵驻守就可以了。济南的东面有两个制高点，一个叫茂岭山，一个叫雁翅山，这是济南的两山大门，全部有重兵把守。在制高点的前面还有纵深20公里的地雷带，

0: 只要韩复榘想手，这日本人就休想前进一步。可我杀几盘了，他赵飞死后，我的魂儿都散了，没了就行了。 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时候也够了。你和东家商量着办吧。记着，从青岛来的多发点，剩余的你就看着办吧。你出去，把金标给我叫来。所有的机器都接上。
1: 我让东家从普里门化工行买了100大桶汽油，明天早上就送到。你把那汽油放到厂子里重要的地方。
2: 复榘说的挺热闹，他能不能真和日本人干？
3: 韩复榘自称山东的土皇上，又是自己审案子，还号称韩青天，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地盘，也得跟日本人干一仗吧。
4: 少廷啊。

0: 能与济南共存亡，我看日本人也许打不进济南。
1: 是啊，六哥，听说韩主席在济南城外布下了重兵，摆出一副要拼命的架势，日本人未必真敢渡过黄河。
2: 要是韩副局真能抵住日本人，俺就在千佛山上给他立个碑。
3: 好，秀婷啊，为韩主席能守住济南，干杯。
2: 为韩副局能守住济南，来，干了。
4: 哎，愿上天保佑韩主席。为了韩主席，
2: 为了韩主席，
4: 为了韩主席，
2: 为了韩主席。
5: 掌柜的，掌柜的，大事不好了，韩副局那个贼高子扔下济南他跑了。
2: 你胡说。
5: 掌柜的，我不敢胡说，现在济南满大街都是逃难的，济南府的都往咱安那边跑了。我看咱还是跑吧。
2: 知道了，你下去吧。
5: 哎，

宋俊哥，家驹，这是天意啊，天意如此啊。济南即将沦陷，可咱弟兄们却正好在一起，这是缘分。来，咱干了这一碗。

0: 这是什么样的军队？这是什么样的国家？嗯，
1: 九哥，
2: 九哥！
0: 兄弟，夏军，
1: 哎，快去告诉金兵，让他把闸合上，把这厂子和这机器全烧了。
2: 不能啊，六哥，这可是你一生的心血。
1: 是啊，
2: 六哥。
0: 兄弟，夏军，快，我不能把这厂子留给日本人，就是一个螺丝。一片布也不能留下，快烧！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民族工业那一线的昙花，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旧中国黑暗组织的摧残下，彻底的凋谢。但是，中国人民不甘屈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取得了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国的民族工业才迎来了真正发展壮大的春天。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拉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我们自己读书。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0: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0: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 别多管闲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今孝敬五百，留名战场。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一代誓言就代。

0: 你不是说你不知道吗？况且这二位大哥是谁呀？
1: 那是带了枪的团兵大哥，明白吗？把钱给人家。
2: 你怎么管理他们说，不听我说呀？不是我来这儿，是他们出老千的。
0: 陈哥，我们江上跑的人，船就是我们的命，船要是没了，什么都没了，那还指什么活呀？
1: 不是，大赢了！
3: 臭小子，青哥把船给你赢回来。

0: 红四军报道的介绍信呢，还附上了这六人的名单。
1: 这六个人都抓到了，但可惜没留下一个活口。
2: 他拒绝检查，一定有鬼。不是，我真怕出了什么事，我担当不起。我
3: 雪珂
2: 不完全是，水客是从海外回来的，我呢就是广东。
0: 李湘，我可抓你了。李湘，到底出了什么大事，让你翻山越岭大老远的到龙岩来见我？
2: 李书记，幸亏我认识您这么。
4: 1929年12月，周恩来对朱毛红军发出，必须与朱毛红军共同设立独立交通网，解决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的指示。交通大战在汕头海平路悄然建立。汕头秘密交通大战的建立，在以后的3000公里秘密交通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
0: 好货呀，保养一下会更加光彩夺目。不过像这么高价值的首饰啊，您可急不得呀。
2: 大部地处赤白交界处，我们要在大部建立中站，担负起从白区转移到苏区重要的枢纽作用。
5: 明白。我事先按照特委的通知做了一些基础目的和。
3: 来里边请，里边请。
6: 喝水泡茶。
3: 好嘞好嘞，
6: 快坐，您客气。
3: 你稍等啊。
6: 二位是第一次来吧，快坐呀，别客气
3: 啊。
2: 也是我们的候补党员。我同意你的想法。
0: 向你道歉。
7: 什么时候来的
4: 报告？这份绝密报告。

0: 上线要求速速一些。
1: 知道了。
0: 两盒人弹。

0: 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
1: 动让学生近距离接触，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魅力。
2: 辽西某系是珍贵的本土非遗文化，让传统艺术走进校园是美育与文化传承。
1: 育赋能成长，让传统非遗文化在校园持续焕发新生。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火车站
4: 贡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又到盛夏毕业季，告别生离满是不舍，一场热闹的旧物大集让辽宁工业大学校园里的李丑比
5: 四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正阳，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024级软件技术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敌炮兵正向前推进，海面敌舰的炮口也瞄准了这里。他扯开嗓子动员战士，要以一顶百，没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没有手榴弹还有刺刀、石头、野枪线。战后28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程远茂荣膺战斗英雄称号，获英勇守备塔山旗帜。
1: 精彩聚力提档升级，作为省内知名学府，锦州中学始终跳出唯分数唯升学的单一办学思维，坚守无一并举、健康第一理念，在筑牢教学质量、稳固升学优势的同时，大力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厚植美育、体育、德，组织专业团队深入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燃气安全实操指导和隐患排查，推动燃气安全教育常态化，依托小手拉大手。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无人门。
1: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

0: 产品这一块儿，我们是30年的，就是这个技术一直在更新。在锦州这一块儿呢，我们跟高校，例如东南啊，我们南京理工大学呀、啊。
1: 新模式，组建小汤服务团队，实行24小时在线、全天候响应服务模式，累计解决发展难题200余件。在法治环境方面，太和区
2: 后勤组保障物资供应，演练同步模拟作业人员受伤场景，医疗人员现场开展急救，通信组及时联络转运伤员。
3: 本次演练，
4: 经实事办到居民的心坎上。
2: 会议指出，当前正值15五开局攻坚关键期，全区党员要筑牢政治忠诚，持续用党的创新力。下午，民警还走进辽宁理工学院，围绕校园高发诈骗案例，为学生进行反诈知识普及，提升学生防骗意识，守护好个人财产与信息安全。下一步，我市公安部门将持续